这是一种对另外一种人生的一个渴望。这种对重选一次的这种念头，我相信可能每一个在职场泥泞当中打滚的成年人，我们都曾经在某一个疲惫的早上，又或者是你的工作遇到一些的不顺利的时候，在这种日复一日的生活的当中，我们都会把所有对现在这种不如意，还有我们做过的妥协或者是委屈，我们很可能都会去归咎说，就是因为我当年做了那个错误的决定。我们总以为只要换一条路径，我现在受的这些痛苦呢就会迎刃而解。好，这个前提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这部电影回到17岁的一个先决的条件。那回到17岁的这个电影它虽然是一个奇幻电影甚至于我们可能会认为说怎么可能，人怎么有可能去回到他17岁但是我想透过这一季里面，我想要透过一些我们看起来所谓的奇幻电影去思考一个我们其实都很心里面都会曾经想过的，就是如果人生可以重开机。好，那这个来用这些奇幻的电影呢，其实让我们去看到我们很真实的人生的一个现况，还有我们曾经未尽的事宜。那回到这个电影故事呢，首先呢我们要来看这个2009年的美国电影回到17岁它的故事的起点是发生在1989年一所海登高中的篮球场。在这个篮球场里面都是17岁的少年人那这个我们说17岁对人来说是一个人生当中一个最闪耀的一个年纪。那17岁的麦可呢是校园里面最耀眼的明星球员。女孩子呢就会为他疯狂。那男孩子呢就会把他当作是偶像。在1989年的这一天对他来讲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呢在这个高中的联赛的当中如果他可以打赢这场比赛，坐在台下的那些星探们他们就会递上全额的奖学金，会延揽麦克成为他们的球员。所以你知道这个对一个17岁的少年人来讲，这其实不仅仅是一场比赛，而是他可以通往职业篮球员那个大好前程的一个门票。好，所有的一切呢对麦克来说几乎可以说是触手可及。他在球场上面很轻盈的运球，满场的观众如雷的欢呼可是就在这个比赛哨音即将响起的前一刻，他突然在人群的当中呢，在角落当中呢，看到了他的女朋友，史嘉乐。那麦克很高兴啊，女朋友来，他当然很高兴，对不对？所以他就跑到场边，然后就这个抱了一抱女朋友，可是没想到这时候的史嘉乐呢，却是眼眶泛红，然后呢，流着眼泪告诉麦克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改变了这两个人的命运。原来史嘉乐告诉麦克说她怀孕了。你知道这时候的麦克他脑筋根本没有办法思考，因为他看着他的女朋友，同时又看着这场比赛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好，那这时候的他面对到的是他人生第一个也是最沉重最残酷的一个选择，要么就是看着心爱的女朋友离开球场，要么就是他好好的把手中的这个篮球握紧，好好的把这场比赛给打完。你知道他最后选择什么吗？他最后选择了丢下那颗象征梦想跟前途的篮球。麦克头也不回的就追出了球场，他选择了爱情，牵起了他的女朋友史嘉乐的手，然后呢愿意负责任，成为一家之主。那时候的他眼神当中是充满了那种义无反顾的这个眼神跟火花可是时间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残

二十年的时间过去了，那个曾经意气风发为爱放弃一切的少年，如今变成一个37岁，然后呢有啤酒肚，好，面临全面崩塌的一个中年大叔。37岁的麦克过的是什么生活呢？他每天穿着是廉价的西装，他在一家同样的一家药厂里面当业务，而且苦干了将近16年。原本以为这个经理的这个位置应该就是他了。好，那这也是他这过去的这20年来，好，为这个家庭奋斗，他拼命的赚钱，然后呢在公司的业绩也非常好，所以呢他觉得今天是他来领奖赏的日子，他可以被升职成为业务经理。结果没有想到，老板在台上宣布的这个名单里面居然把这个位置交给了一个才进公司短短2个月的新人。看着这个同事纷纷的去恭喜这个新的经理，庆祝他即将要上任，大家还在讨论说我们等一下去哪里庆功宴这样子。麦克呢就站在这个角落，他觉得自己好像一个笑话。好，于是呢他就追上前去问他的主管。好，没有想到他的主管居然跟他讲说，就是因为你在销售第一线呢太有价值了，我们舍不得让你升官。好，所以呢看到这边，你其实就会看到，就是从17岁他为了女朋友，为了爱情，好，放弃了他的篮球梦想。那20年后37岁的他，好像就在尝到的是他放弃篮球之后他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人生。所以呢37岁的麦克齁，不但工作没有像他预期当中的一个发展，他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因为呢他的妻子史嘉乐呢就把他赶出家门，而且呢给他一份离婚协议书。好，为什么史嘉乐要离婚？原因是因为在过去的这17年的当中，麦克就像一个溺水的人一样，他把他自己在生活当中所有的挫折，他没有能够上大学的遗憾，全部都怪罪在史嘉乐的身上。所以呢他每天就是在家抱怨，好，然后呢他常常就会老是要提当年勇，好，就会说如果当年没有那场意外的话，他现在会是多么成功的这个职业球星。那麦克跟史嘉乐呢有一双儿女，他们现在都在念高中，好，高一跟高三。那这两个孩子呢，一个是 Alice， 一个是 Maggie。对于他们在身处在这个家庭里面来说齁，其实他们的亲子关系并没有很好，因为他们把这个父亲呢都当作是一个透明人，他们都不想跟这个父亲多说一句话。所以这时候的 Mike 其实蛮惨的，因为呢他家庭也没有，然后呢工作上面也没有升职，所以呢又被妻子赶出来，他只能够寄宿在他高中的死党奈德的家里面。那这个奈德是谁？这个奈德其实当年他们在念高中的时候，他因为个子不高，所以他常常被霸凌。那可是呢17年过去以后，他现在呢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因为呢他靠着发明防盗版的软体就变成了亿万富翁。然后他们家里面堆满了很昂贵的那种魔戒的那个精灵语收藏品，还有星际大战的武器齁。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对比之下齁，让麦克就觉得他的人生好像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所以呢某一天的这个下午齁，心里面很荡的这个麦克呢，他就开车回到这个母校海登高中，他就站在这个走廊上面看着当年好篮球队的旧照片，照片里面那个17岁的少年笑得多么灿烂啊，回想那时候的他真的是拥有全世界。这时候呢他的背后就传来一个很低沉的一个声音，好，是一个校工，好，那个老校工呢就告诉他说，哎呀，你们迟早都会回来母校啦，站在那边看着照片回忆当年有，不知道换一个选择会怎么样。那这个麦克呢就看一看他，哦，这个老校工怎么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好，然后呢这个麦克呢看着这个老校工呢，他也就讲他的心事，他也说我当然想要活在过去，过去比较好啊。然后这个老校工呢就

意味深长地看着他，就说你很想重新再来一次对吧？所以麦克就说对，你说对了。这真的是麦克的心里话，他真的很想像一个电脑一样按下一个重启键。结果呢故事呢就急转直下，好，就在一个风雨交加的一个夜晚里面，他经历了一个被风吹过来，那脚一滑呢，好像掉到了一个海水里面这样子，被那个漩涡给吞进去了。结果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当他在走回奈德的家里的时候，然后呢进到那个这个浴室里面去冲洗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变了，他发出了一个难以置信的一个声音，因为呢这个镜子里面倒映出来的不再是那个发际线后退带着啤酒肚满脸沧桑的37岁的中年大叔，站在那边的是一个拥有完美的六块肌、眼神清澈、青春无敌的17岁少年。所以呢对于麦克来讲，他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啊，我才刚说我想要回到过去而已，没想到我真的回到过去了。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回到过去的麦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介绍的电影呢是2009年的美国电影《回到17岁》。回到17岁的这个麦克哈，他在他好朋友的帮助底下，他就转学进入了他原来的这个母校海登高中去就读。起初呢，他会觉得说这是上天给他的一个机会，让他可以重新的回到那个17岁去解救当年他做的这个错误的这个选择，好，可以重新再来。可是呢，当他卸下了充满权威又戴着一个面具的这个父亲这个角色的时候，好，当他用这种同样是17岁的这个年轻的一个视角看到他的一双儿女所过的这个校园生活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他根本就不了解他的孩子。好，有一天下午呢，他在洗手间里面听到有人在挣扎，他打开门一看，没想到居然是他的麦克的儿子 Alex。 好，他被人家呢绑在用胶带呢绑在这个马桶上面。好，那欺负他的是谁？欺负他这个校霸呢居然是姐姐 Maggie 的男朋友。好，所以呢，当麦克呢看到他儿子呢被人家霸凌的时候，他就说，你不是一直告诉我说你就是一个篮球队员吗？你在学校一切都很好吗？可是没有想到儿子过去呢为了要讨父亲的欢心，为了要让父亲注意他呢，他其实向父亲就说了一个谎。好，然后呢就让父亲觉得说，哎呀，对啊对啊，我当年也是篮球球员。好，借此去跟父亲呢产生一种认同感。好，那对于女儿 Maggie 来讲呢，也是让这个做父亲的呢傻眼。原来呢 Maggie 已经申请到了这个乔治

成大学的入学资格了。可是呢，她决定她不要去念公立学校，她要跟她的男朋友在一起。而她这个男朋友呢，刚刚我们讲他是欺负她弟弟的人，然后呢根本就是一事无成，就是一个混混而已。那对负心人来讲说，你怎么会为了这个男人齁，就放弃了你的课业。所以呢他就冲到了他女儿 Maggie 的面前去告诉他，齁，就说你以为我会让你去葬送你未来吗？让你白费这个多年来的努力吗？放弃你现在的成就吗？就为了一个不在乎你的烂人，我不准。好。那这时候呢，这个女儿 Maggie 呢听到了这些话之后，就觉得你这人是谁呀？我爸爸都不会这样跟我讲，你居然跟我讲这些莫名其妙的话。所以呢，这个 Maggie 呢根本就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可是呢，我们回头想一想，为什么这个做父亲的麦克哦，会这么样的一个气急败坏的跟女儿讲这些话的原因，是因为他看着这个为爱放弃前途的女儿，其实就像当年他为了爱情放下篮球，头也不回冲出球场的自己。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理解他对女儿的这种愤怒跟焦虑，本质上实际上就是他在对他自己过去的抉择感到一种深深的恐惧。所以他害怕女儿会重蹈他的覆辙，害怕女儿会经历到他这几年来所承受的一个懊悔。所以呢，也因为这个身份的一个转换，就好像一个心理的照妖镜一样，一层一层的瓦解了麦克的防卫机制。这时候的他，为了要解救他的一双儿女呢，他决定要化身成为教练跟守护者。好，所以他就陪着他的儿子呢进行这个篮球特训。好，甚至于他也不忘就是跟安慰他儿子，就说没有关系，重点不是结果，是过程。所以呢，在他的帮助底下，他的儿子 Alice 就进入了这个篮球校队。好，还有呢，在这个他要解决这个霸凌的问题，所以他就趁着在这个餐厅里面学生都还在的时候，这个 Mike 就当着全校的面就告诉这个霸凌者，他就告诉他说，其实根据精神科权威来说，你会欺负弱小大概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你这种男子气概的底下，你实际上根本就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一个小男孩。那这句话呢，当着全校的面这样一讲，那个恶霸哦，颜面尽失。好，从此呢，他也就不敢再去欺负这个 Alice。所以呢，这个 Mike 呢，就非常成功的保护了他自己的人。好，可是呢，我们再想想 ，Mike 会讲这句话，也一定不是空穴来风。好，看起来呢，好像是他在分析这个恶霸的心理，实际上也是他自己的心理投射。因为呢，在这过去的这几年的当中，37岁的麦克也是用一层又一层的男子气概跟受害者标签来掩饰他自己心里面极度的没有安全感。所以呢，当他以17岁少年的身份，跟着他的这个妻子呢，走到这个自己自家后院的时候，这个投射呢的代价就被彻底的具象化了。好，怎么说？因为呢，麦克一直以为妻子在庭园设计上面呢，就只是玩票性质而已。好，就像他在记忆的当中，他每次呢很多事情，他妻子要他做一些事情，他就是半途而废。好，可是没有想到呢，当他这个妻子呢展现给他，这时候的妻子并不知道说麦克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前夫，他一直以为说他就是那个儿子的同学而已。然后呢，他就是介绍了给他说，诶，你看看我这个后院，好，这是我自己做的设计。好，那当他把这个设计展现在这个麦克面前的时候，麦克简直惊讶的说不出来耶。因为那个妻子呢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灯串，还有一些的造景，还有人工草皮。这时候呢，这个妻子就对他说，其实我过去的18年呢，好，一直在听我先生的抱怨。好，我先生一直在告诉我说，如果没有我碍事的话，他就会有多成功多成功。好，所以呢，他也对他自己也是有点怀疑，说他是不是真的还能够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呢，等到他决定要跟先生离婚的时候，他开始决定要做自己的时候，他就很认真的

的去完成这个梦想。好，所以呢，当麦克听到妻子跟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才发现到，原来他过去的这几年一直把他的失败、怀才不遇，全部都怪罪给那一场没有打完的球赛，怪罪给意外怀孕的妻子。所以呢，他每天就躲在自己的懊悔里面，可是他从来就没有看见他妻子在景观设计上面的才华，他也听不见他的儿女在校园角落里面无助的求救声。所以呢，这场看起来重回17岁的这个荒谬的旅程，实际上也在告诉麦克一个他不愿意面对的真相，可能也都是很多我们上班族所面对的一个真相，就是我们每天提着公事包穿梭在这个办公大楼的电梯跟会议室之间，我们是不是也会像37岁的麦克一样，为了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为了去掩饰我们心里面对于平庸的恐惧，我们在脸上挂上了面具，好，我们也会贴上一个专业的标签。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又会变成好像就是那个怀才不遇的精英，我们也会抱怨，我们会说，哎呀，这次的专案为什么会失败，主要就是这个体制不公平啊，这个市场太愚蠢啊，或者是我的主管不懂得欣赏我。好，我们也会像麦克一样在茶水间就抱怨，如果当初我去另外一家公司，又或者如果当初我选的是理组。好，我们一直都在幻想说，如果当初怎么样怎么样，好，我现在就不会怎么样怎么样。好，所以呢，这种把责任向外投射的这种心理的防卫机制，其实代价其实很高。因为呢，当你满脑子都在想，如果我当初选了别条路，你其实就会丧失你对当下感知的能力，你会听不见隔壁的同事他的叹息，你也看不见那个被你忽略的专案细节，你更不可能觉察为你撑起那个你的专业自尊，你身边的这些团队的伙伴，又或者是家里的伴侣，他们其实都帮你承担了很多的重担。有的时候面具戴久了，我们其实就忘了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我们也把身边最亲近的人会推向孤独的那一边。所以呢，这个电影呢，透过这样的一个奇幻的旅程，好像也在告诉我们，我们真正失去的从来都不是过去的机会，而是好好活在现在的能力。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跟您聊的呢是2009年的美国电影《回到17岁》。随着这个我们看起来有点奇幻的一个经历哈，麦克终于发现一件事情，是这一场回到17岁的这个旅程啊，重点根本不是在于说我是不是能够打进漂亮的三分球。好，而那个他遇到的那个神秘的校工，他所施展的这种魔法，也不是为了要让他重新去拿回这个大学的这个奖学金，而是这段经历在让他回去看见自己过去这几年来他怎么样亲手打碎的那些生活的日常。所以呢，在这个电影当中有一幕的高潮戏其实呢并不是发生在球场上面，相反的呢，它是发生在一个离婚的这个听证会的法庭里面。好，这一天呢是他们这个夫妻呢要办那个协议离婚的这个官司。好，也就是他们要在法官面前要宣告这个婚姻呢要离终结的这个时刻。他的太太呢史嘉乐呢非常憔悴的坐在这个原告的席上。好，那个总是在抱怨的丈夫呢麦克却缺席了。这时候呢进来的是谁？进来的是那个17岁的 Mark。 好，这个观众都知道，就是他其实就是麦克回到17岁。他来到了这个法庭的当中呢，他就向法官表示他有一封信呢是麦克委托他要他代读的信件，所以呢他就问法官说可不可以。好，当然史嘉乐本身也同意啦，原告也同意。于是呢这个17岁的这个 Mark 呢，他就拿了一张纸，好，然后就看着他就在读这封信的内容。好，然后他在读的时候呢，在这个信里面他先是温柔的唤醒了两个人最美好的回忆，而且说出了只有当事人才知道的一些细节。好，比如说他说他清楚的记得在1988年9月7号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记得史嘉乐那时候穿的呢是一件 T 恤，枪与玫瑰的 T 恤，然后他正在看大亨小传，也记得呢两个人在返校的舞会上面互诉情谊的感受。那这些细节呢其实让这个妻子呢史嘉乐呢好像也想起了当年17岁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一个很美好的爱情记忆。那这时候的法庭在一片的安静的当中呢，这个17岁的这个 Mark 呢又继续在念第二段。好，他说后来我长大了，迷失了方向，把我的失败都怪在你头上，但是我从未迷失，我只是像人们随着记忆增长那样遗忘了。我也从未失败过，因为在那九个月的日子里你对我说了愿意。这段话呢其实呢是他在过去的这段奇幻旅程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

觉醒，因为呢37岁的麦克一直不断的在抱怨说当年自己没有上大学，失去了这个篮球前程，这些都要怪罪妻子，在那个时候意外的怀孕。可是呢经历过这段重返17岁的时间之后，当他再回到法庭上的时候，当他在念的这封信给妻子听的时候，

罪在妻子的头上。所以呢，他这时候其实要告诉妻子的一件事情是，他现在已经明白他的人生从来就没有走错路，只是在这个岁月的蹉跎当中，他遗忘了他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段婚姻的初衷。所以他用一个很深情的一个方式告诉他的妻子，好，自己的人生从来就没有失败过，因为在当年的那个九个月的日子里面，妻子跟他说我愿意。所以这句话代表的是他找回了初衷，找回了那份爱，他确认了当年他真的是真心要跟史嘉乐共组家庭，而当年的这个选择是他这辈子做过最棒的决定，最大的成功。所以当他说完这些话之后，他也没有像过去这样的死缠烂打，他也没有继续用过往的情感进行情绪勒索，而是他展现了一个无私的爱，他用无比诚恳的态度，好，继续念着这封信。他告诉史嘉乐说，如果我爱你，我就应该放手让你走。好，那这种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成全对方的一种无私的一个态度。所以呢，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史嘉乐，你听到他这样讲，你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好，对史嘉乐来讲，他完全觉得这人是他过去生活了那么久的37岁的这个麦克会讲出来的话吗？不是啊，如果当初他就这样跟他说的话，他们的婚姻都不会走到这一步。所以呢，这段真诚的一个告白就让这个史嘉乐非常的感动，当庭落泪，而且呢他也跟主动的就跟法官要求说要延后离婚的判决。好，所以呢这样的这时候的这种感受哈，是史嘉乐过去他一直很渴望从他先生身上看到的。好，如今虽然是透过了一封信念出来，但是对他来讲，好像他就完成了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心愿一样。但是你知道哈，这个故事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后来念完信之后呢，史嘉乐呢就把这个赶快过去看这个信纸上面哈，这个麦克到底还写了些什么。结果没想到他发现刚才好在念的那张信纸上面，其实上面根本没有写什么感人肺腑的文字啊，他里面写的是一张你怎么去法院的路线指引。好，这时候让他感觉到很困惑哈，为什么刚刚这个年轻人他可以念的这样子头头是道的哈，完全都不会打结哈，而且讲得非常的诚恳，就没想到这张信纸上面写的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内容。所以呢，这证明了什么？这证明了刚才那段很深情又充满懊悔的这个觉醒，它不是一个照稿念的一个逐字稿，而是眼前这个麦克一个真心很纯粹的一个他自己真的想要表达出来的。好，所以呢这也对于这个史嘉乐来讲哈，好像呢也让他去心里面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难道这个 Mark 其实就是变年轻的丈夫麦克吗？好，这个为故事留下了一个伏笔。好，接下来呢在这样的一个法庭戏的当中哈，我们还可以再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总觉得如果我们有机会去修正过去，我们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去奔向那个更完美更闪耀的一个路径。所以呢，我们很习惯把眼前这份工作里面所有的痛苦跟委屈，好，我们会把它归咎于我们当初选错了。我们把那个我们没有走过那条路，我们去把它美化了，美化成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乌托邦。好，然后呢，我们就把真实的现在的这个人生当作是一个可悲的一个替代品。所以我想麦克的这种心情的一个转折哈，实际上可能或多或少曾经我们都会有过。可是呢，如果当你很清楚的看见说，你在做每一个
这个闪耀的这个路径的这个抉择，或者是成功的背后，其实无可避免的，你都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的时候，你还会觉得

你当初的选择是一个错误吗？所以我想这是37岁的麦克终于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他的人生不需要重来。而那个被他当作是他人生绊脚石的妻子，其实是他真正无法割舍的亲情也好，爱情也是。好，所以呢这段重点其实在提醒的是什么？他在说的是，如果当初选了另一条路会不会更好，这个都不是我们所要思考的一件事情，而是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就是当初踏上现在这条路的时候，你心里面真正渴望守护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只要你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当初为什么会出发，你找到那个初衷，哪怕你这条路现在看起来是满是泥泞，可是它永远都会是值得的。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2009年的美国电影《回到17岁》。在电影的最后一幕，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又回到了那个球场。好，那在这个球场呢，同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赛，因为呢在这个比赛里面呢这些大学的这些星探们，他们要再一次的坐在这个台下，然后他们想要去挖掘这个有潜力的17岁的高中这个球星。好，所以呢你只要打完这场比赛，好，你能够完成那些漂亮的这个空心球的时候，你就有机会可以进入到大学里面领到全额的奖金。好，那麦克当然也在这个选秀的这个当中，所以呢如果这一次他能够打得好表现得好，他就可以回到他当时错过的梦想。那而且这一次呢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是不会再有突如其来的怀孕的消息要逼迫他，也没有道德跟家庭责任的枷锁会捆绑他，所以呢等于是命运呢给了他一个发球权，好，重新交到了他的手上。可是呢这时候的麦克在观众席上面他又看到了他的妻子史嘉乐，

站在这个那个球场上面。那史嘉乐来当然不是因为要看麦克，因为呢他的儿子 Alice 已经这时候已经是球队的队员了嘛，所以呢这个做妈妈了来看儿子打球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可是呢当这个史嘉乐站在这个球场上面看着这个在球场上17岁的 Mark 的时候，他运球的时候肩膀的弧度，又或者是他传球时候那个熟悉的眼神，再加上呢在法庭上面没有防备的那个深情告白，这时候的史嘉乐呢觉得把这些所有的事情都编织在一起的时候，他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天哪，眼前的这个17岁的少年人 Mark 他到底是谁？好，他有没有可能就是让他心碎，可是也让他深爱了20年的丈夫 Mike 呢？所以这时候的史嘉乐呢觉得他没有办法去承受他这种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于是呢他就叹了一口气，他就从这个看台上面呢就走下来，然后呢要往体育馆的外面走去，好，要离开这个现场。这时候在球场上的麦克呢，他又看到了那个心爱的女人要离去的这个背影，而且比赛已经要开始了，大家都把眼神放在他的身上哦，然后他也站在这个三分线上面，他手里面就在抓着那个象征梦想、荣耀跟完美前程的篮球。他花了整整18年的时间在沙发上面抱怨，在无数深夜里面他想着说，我可不可以再重新给我再一次机会，让我重新回到球场上面。可是这时候的他做了什么选择？他吸了一口气之后，然后他看到这个同样在球场上面的儿子 Alice， 他就把这个球传给了他的儿子。好，他就告诉儿子说，这是你的球。然后呢他转过身，在满场观众的错愕的惊呼声中，就像他当年一样，那样一个义无反顾的少年人 Mike 第二次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他眼前的篮球梦想，头也不回地跑出球场，朝着这个史嘉乐的方向狂奔。在这个喧闹的这个人群的当中，那个在旁边一直默默地看着这一切那个神秘的老校工就露出了一个满意的微笑。好，这个老校工的一个设定好像就是在这个电影当中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他的一个神秘人物。好，因为呢这趟奇幻的旅程呢，我们终于知道，好，为什么麦克会经历这一切。所以呢当这个麦克呢追到这个体育馆外面的时候，追到走经过一个很幽暗的走廊时候，这个魔法就慢慢的消失，然后他的步伐也变得很沉重，他的身形也开始改变啊，他终于好，当他在这个门口前面展现出来的时候，好，当他看到史嘉乐的时候，站在那边的这个已经不再是那个拥有完美腹肌的17岁少年，而是一个37岁眼角有着皱纹、身材微微走样，但是他却学会了如何去爱的中年男人。所以呢第二次的这个放弃不会再带有任何的遗憾或者是不甘，因为呢经过这场旅程之后，麦克彻底的去看清楚，也相信自己与史嘉乐共组家庭是他这辈子做过最棒的决定。好，电影就收在这边，我们就透过这个男主角麦克的这个奇幻旅程呢，让我们学习到好多事情哦。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单纯的就想改变过去就好，好，可是问题是改变过去其实不会保证未来一定会幸福。好，怎么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另外一条路的这种完美的幻想，往往都是因为我们想要逃避现实，我们拿它来作为借口。你看37岁的麦克，他在面临婚姻触礁跟他的事业停滞的时候，他把人生一切的不如意全部怪罪在他的妻子。好，当年如果不是因为他就不会放弃了他篮球的一个梦想。实际上我们在职场上面有时候也会
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

遇到瓶颈或是我们疲惫的时候，我们都很容易戴上一个怀才不遇的一个受害者的一个面具。我们总会幻想说，如果当初我们做了什么不一样的选择，我们现在一定可以很成功。可是实际上这个本质上面，我们就是在逃避我们当下的困境。所以呢，当麦克真正重返17岁的时候，他要把这个重新开机的一个机会，他本来是想要掌握这个机会，他就可以改写命运的时候，他也发现了一件事情，是自己过去的十几年哈，他总是不断的在哀悼他失去的这个篮球梦，可是呢，他却完全没有看到他的儿子女儿在学校里面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好，等于他的亲子关系也是冷淡的，那就更不用说他的夫妻关系，好，他完全就忽视了他的妻子原来在景观设计上面是这么样的一个有才华。所以呢，这可能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会去回头齁，去看看那些错过的专业，好，或者是我们错过的选择，或者是我们错过的机会。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反而会去忽略到我们身边现有的资源，好，或者是我们这些我们身边一直在默默的为我们付出，或者是陪伴我们的家人，或者是你的团队里面的伙伴。再来是电影最后呢，是那场在法庭上面齁，他念的那封信齁，我觉得那个也是让人觉得蛮感动的齁，因为他跟他妻子很勇敢的对他说，其实过去的这几年齁，真的是我迷失了自己，然后呢，我也忘记了当初为什么我会选择这段婚姻的初衷。所以呢，当在这个故事的最后，他再一次面临跟二十年前一样一模一样的一个关键选择的时候，他可以毫不犹豫的选择放弃篮球梦想，转身去追回他妻子。这象征着什么？这象征的是，当你很彻底的去看清楚每一个成功的背后，其实无可避免的你都必须要付上代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的人生并不需要重新开机，你只需要能够觉醒。好，无论你选择的是哪一个专业，你当年做了哪一个选择，你念了什么样的一个科系，或者是那个工作机会，你可能都会面临到那个领域专属的委屈跟挑战。也就是你走在每一条路上，每一条路都会有不同的风景，也都会有不同的代价。所以呢，你不能说你走在这条路上，然后你说哎呀，那个旁边那条路的风景可能会更好。没有，其实每一条路上都有他自己专属的委屈跟挑战。所以你要找回你当初踏上你现在这条路的初衷，而且学会去珍惜你眼前看起来他们没有那么样的完美，甚至有一点遗憾，可是却是在当下你最拥有的真实。这时候你就不会再是那样的一个自怨自哀，或者是怪罪他人，好，甚至于认为自己总是怀才不遇。我想这是今天这个用这样的一个奇幻的一个故事齁，让我们去思考这一季的主题，如果人生可以重开机的话，你会想要回到哪一个时间点呢？今天的职场便利贴是，重返起点不是为了要修正履历，而是为了要找回当时眼里面的火花。光影职场学，我们下周空中再会，拜拜。I do my hair toss, check my nails, baby how you feeling? Hair toss, check my nails, baby how you feeling?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

0: 让心靠近 FM 104.3 Go Go Radio。
1: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2: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4: 一遍，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3: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歌
4: 声，
3: 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104.3 Google Radio 早上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今天在日常乐听室中要继续来跟您分享我在芬兰的所见所闻。在大概6月中的时候，我来到了芬兰一个小镇叫做 Gaustinen， 来进行为期1个多月的实习。那 Gaustinen 这个地方可说是芬兰民谣的心脏，在这里芬兰的民谣非常的蓬勃发展，而国家也将他们的民谣中心建立在这个小镇上面，目的是要保存并且推广芬兰全国的民谣。那在上周我同样过得非常精彩，而同时也正好是台湾2026年金曲奖的颁奖典礼，所以今天刚好在颁奖典礼以及在芬兰的日常有得到了一些心得，还有一些的想法，所以就透过今天的节目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刚刚听到的这首乐曲是来自于芬兰的音乐家 Maija 的作品 Galme， 中文翻译的话取名应该叫做蛇。那为什么在节目开头想要跟您分享这首乐曲，是因为在这一周很幸运去参观了，去观摩了这一位音乐家的现场彩排。Gaustinen 这个小镇呢，在每年的7月中旬都会举办民谣音乐节，邀请国内外的音乐家共襄盛举。那它也堪称是北欧最大的民谣音乐节。而 Maija 他将在这个音乐节当中来进行表演。那我们去看彩排的时候，我其实受到蛮大的震撼的。这个震撼可能是一个融合的。先来介绍一下这位音乐家吧。我们刚刚在乐曲当中所听到的很像筝或是说弦乐的声音，它是芬兰筝，就是 gondele 这一项乐器。它是一件古老的乐器，没有错，弹拨乐器，看起来会有一点像是我们熟悉的古筝的弹法，不过当然长得很不一样嘛。有非常多知名的音乐家将芬兰筝现代化，像是装上灯光效果啦，或是可以跟其他的乐器共振啦。也就是说，芬兰筝除了传统的演奏方式，它也发展出了当代的语汇。而 Maija 他的演奏方式就是如此。当天他彩排所使用的筝，据说是他的父亲所做的，而他的筝比起传统的是木头制，它是有点像是塑胶吗？还是玻璃？我不太确定。不过基本上就是透明的，而且有装上灯。那为什么会说当天的彩排就让我感到极大的震撼？除了他在弹奏的时候筝会跟着发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他结合了科技的部分，所以他在即兴或是在弹奏的时候，他背后的投影幕或是雷射灯光会随着他的即兴与他本人互动。而除此之外，他也是一位一人乐团，也就是说他可以一个人同时演奏 bass 节奏组，还有演奏筝，同时在唱歌。那有趣的是，在那一天的彩排结束之后，我们有进行一个简短的谈话。我就问他说，诶，为什么你会想要将视觉科技跟音乐结合？他说他的创作灵感大多是来自于大自然，而当他走进自然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感官享受。除了成为他音乐的创作来源，灵感来源之外，他也希望将这些感官的感受呈现在舞台上，所以他才找了就是科技的人才来跟他一起合作，共制这样一个现场的表演。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场演出的魅力，因为这一些他想要完整传递给观众的资讯，在音乐里面或许没有办法这么完整的传递或是被感知，可是当我们来

来到现场的时候，那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也好奇的询问了他放在台上的一些乐器，真的非常的多，而且我都没有看过。刚刚我说他是一人乐团嘛，可是一个人就只有双手跟双脚，所以乐器势必是要有一些改变的。除此之外，因为他想要透过音乐来诠释他所认识的大自然，所以他所使用的打击乐器或是其他的乐器的材质，大多都是在自然当中我们所见的材料，所以很多是他的自制乐器。那这其实也是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我来到芬兰第二周之后，我就发现，哎，大自然对芬兰人来说真的带有很重要的存在，甚至可以说他们为了在这里活下来，从过去到现在都学习着如何与大自然共生共存。在我在芬兰的这一阵子，据说台湾下了超级大的暴雨，甚至我也看到新闻说在花莲又有一个新的堰塞湖形成，可是因为交通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去做疏洪或者是排解的情形。那我就在想说，哇，确实这几年极端气候或是气候影响人类的感知的感受好像越来越强烈了。那我在这里又看到芬兰人他们到底是如何的去面对自然，好像就是从小教起。好，我觉得我又说太多了。总之今天想要来分享的就是在音乐当中我们一起来反思自然，也思考人类该如何与自然共存。下一首想要跟您分享的乐曲，在上周有跟您介绍过这个团体叫做 Freak， 而这首乐曲叫做 Velzade。

有时候我在听着木头乐器录制的乐曲，我就会觉得好像走进了森林一样。这其实也是为什么想要跟您分享这首乐曲，因为在上周呢，非常幸运的就是我们所实习的机构或者说中心的主任真的带我们踏入芬兰的森林当中。这故事蛮有趣的。在上上周我有跟中心的人提到说，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 hiking 的话好像很不错，因为他们也有邀请我们，那他们有放在心上，所以中心的主任就邀请我们在某一天平日的下班之后去 hiking 一番。好，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某一种文化上的差异了。在我们的认知里面， hiking 可能就是走走森林步道，顶多会有一些好汉坡，会需要爬山等等的。但是我想在芬兰的语境里面， hiking 指的完全不一样。当我们跟着主任走到森林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哦，没有什么森林步道，没有人踏过的足迹，就是一片原始的森林。这个时候我就庆幸我那天穿的是登山鞋，因为我们真的开始走进了很浓密的森林，浓密的草丛里面，甚至有时候你是要用手去拨开树枝的。然后我觉得很不一样的体验是，当我们走在芬兰的森林，我就发现哇，当地的土壤非常的软，有一点像是踏在充气床垫上的感觉，所以前面几步路走得非常的不习惯，我们都会觉得地板应该是硬的吧，对比起在这里的森林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那走着走着，主任也同时跟我们介绍，哦，这样的植被就是麋鹿喜欢吃的植物，这也是他们的食物来源，而你在旁边所看到的这一些草，它们其实都是莓果，可能是覆盆莓，或者是蓝莓，或是草莓。不过因为季节的关系，所以现在还看不到任何的果实。那他也同步分享说，在芬兰有一项政策是，只要在路上你看到的莓果，你都可以直接摘来吃。就算这个莓果它是长在别人的土地上，你也是可以直接摘来吃的。但就是很可惜啦，我们来的时候刚好没有任何的莓果。不过我们在芬兰确实是爆吃莓果，因为非常的好吃。好，题外话，总之我们在走着走着的路上，主任就跟我们分享，然后也介绍芬兰的植被还有他们的森林。那我也很好奇的问他说，诶，这样子走在森林里面你们都是熟悉的吗？他说是的，基本上所有的芬兰居民他们都知道如何的在森林里面行走。我会这么问是因为他在带我们走的时候，他也不是开个什么很厉害的登山 APP， 他只是打开他的 Google Map 然后就开始走了。我就想说 Google Map 上面通常不是只有标注这个路径，就是可能有柏油路，或者是像台湾可能有产业道路这样的路，可是我们走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路，诶，不是石子路，不是泥土路，更不是柏油路，它就是一个森林，它怎么知道怎么走呢？是看指北针吗？我不晓得，我没有问。然后我就同步跟他分享说，诶，其实在我们台湾，我们也是一个多山的岛屿，但对台湾人来说，山好像是比较陌生的，因为在我们小时候常常会被教导说，哦，你在山里面走要非常的小心，你要小心这个小心那个，然后是很危险的，或者是当你到海边的时候

们也会常常被提醒小心疯狗浪，小心不要太往前。但是在芬兰的教育里面，他们所学习的不是去害怕大自然，而是学习与自然共存。但是我走着走着，然后跟主任这样分享之后，我也在思考，或许确实台湾的自然环境跟芬兰不太一样，因为像芬兰没有地震，没有风灾，没有台风，可能有暴风雪，不过下雪的时候他们当然不会在雪地或是在森林里面行走。可是像台湾的山脉确实非常的陡峻，然后地质也是易碎的，确实如果你想要登山的话会需要更加的小心。不过好像在我小时候的教育里面也没有特别的去学习到说该如何在山里走。后来在跟主任更多的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才知道说芬兰这个地区的居民，也就是他们的祖先，其实过去是一个一个居住在森林里面的 tribe， 就是部落。所以从他们的祖先开始，如果想要活下去，你就是要学习如何与森林共存。对他们来说，认识森林，然后认识森林的文化，并在这里产生的文化是帮助他们活下去的重要知识。这点或许就跟台湾的居民，也就是我们，非常的不一样了。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对于森林的保护会更有意识。除了刚刚提到的莓果之外，还有像是所有森林里面的树木都是不可砍伐的，但是你可以拥有私人土地，然后也有一项政策是一般民众是可以轻易的经过你的土地的。也就是说我们那天踏的土地其实可能是别人的私人土地，不过因为芬兰政策的规范，所以我们可以走过去，但是不可以砍伐任何的树木，也不可以捡走枯木，不过你可以采莓果。总之就是诸如此类。那我们那天 hiking 的目的地到底是哪里呢？其实是一个位于森林当中的 fireplace， 也就是你可以生起火的地方，甚至你要在那里野营都可以，因为有人在那里盖了一床可爱的但是非常简陋的遮风避雨处，有一点像木屋，可是它也不是一个完全密闭的空间。那前面就有人用石头堆起了一个可以生火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到森林里面去捡一些树枝啊枯木，然后在那里生火，在那边感受森林带来的气息。对我来说是人生的初体验，也是非常特别的体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辈子有机会可以由芬兰人带着我走进芬兰的森林当中。我觉得这可能会是我这一生非常美好的回忆吧，因为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真的不敢这样走进去，而且我也不敢这样在森林里面生火，很怕造成森林大火。但关于这点，芬兰政府其实也是有相关的规定的。芬兰的空气非常的干燥嘛，所以芬兰政府也有规定说，如果那几天你们在天气预报当中有接收到这几天非常干燥不可以生火的资讯，那就绝对绝对不可以在森林里面生火。然后我们就很好奇的问主任说，诶，那会不会有人违规偷偷生火，然后造成不可恢复的森林大火。他说坦白讲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就是不太会发生人为纵火的事情，因为他们真的非常的珍惜爱护森林。他的这个回应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你完全的可以看出芬兰的民众是多么的在意他们的森林资源或者是湖泊资源。而我也更好奇的问说，那像是你有提到说你们从小就会被教导如何在森林里面生存，那在学校里面呢，老师会教吗？还是是由父母教导孩子？他说在国小里面其实老师就很经常会带孩子走进森林，而除此之外他们每一位父母亲也常常会带着孩子走进森林，甚至不只是 hiking， 就是健行而已，有时候还会带着孩子在森林里面跑步。这就是说他们完全认为自己是森林的子民吧。那这样的一个精神不只是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也完全的呈现在音乐里头。你在他们的音乐里面或是歌词当中常常可以提到，常常可以看到或听到他们提及芬兰的自然景观。那我们将目光放回台湾，但在继续说下去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寻水者》，

是来自于刚得到金曲奖的原住民乐团漂流出口，也是我本人非常喜爱的一个乐团，先来听歌。

来自于漂流出口的寻水者。我第一次听到漂流出口是在2年前，在台湾举办的由蜂巢音乐举办的世界音乐节。当时候我就感受到极大的震撼，大概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吧，就是原住民歌手他们的创作用族语演唱的作品慢慢的被更多人听见，而且作品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不过大多都是走电音路线，我自己其实也非常的喜欢。可是这几年我就一直在等着一个非电音的声音出现。可能我们想到原住民的音乐常会想到就是一把木吉他的弹奏，而漂流出口的出现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不同。因为就如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乐曲，它是用摇滚乐的方式来唱着阿美族的族语。那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拿到金曲奖，而且也是拿到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我非常的替他们感到开心。那为什么会想要在谈台湾的音乐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选择这首乐曲呢？这张他们的同名专辑，跟他们团名的同名专辑的录制方式很特别，而且也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他们将录音的场域从录音室移到户外同步录音。户外同步录音会遇到的问题肯定是更多的，像是你在收音的时候会不会有更多的噪音干扰，尤其在户外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有风声，有海浪声，然后让你的收音不干净。但是这张专辑他们克服了这样的问题，而且也真的将大自然的声音录进去了。漂流出口他们是来自于台东的比西里岸，比西里岸这里其实出了非常多的音乐人，像是阿令，他就是比西里岸的居民，然后张震岳的太太其实也是来自于比西里岸，那漂流出口他们也是。而他们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就是要表达大自然与原住民生活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选择将自然的声音融入在他们的作品当中。而这张专辑的概念本来就跟下游出海口有关，象征河流回到大海，生命在河海交汇处相遇的意味，也意味着他们从成立以来就带有的一个信念，也就是当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我想这样的精神在芬兰民谣或是说我在芬兰这里的实习其实也会看见的。那我看到芬兰这么做，我在回头反思台湾的时候，我也很替台湾感到骄傲跟高兴。也就是说其实在这几年音乐人的作品当中，我们慢慢的开始去思考我到底是谁。但坦白说这样的议题其实不是最近的一个新的话题，而是在可能100多年前台湾人就一直在思考着我是谁。而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也一直存在在我们这次的实习当中，到底音乐能不能表达出我是谁呢？或是我们应该要如何透过音乐来表达我们是谁呢？下一首想要跟您分享的歌曲也是今年拿到金曲奖的苏敏苏敏恩他的作品《引路》，而这也是同名专辑当中很好听的一个乐曲，跟您一起来分享。

来自于宿命的引路。提到宿命，我觉得就不得不提阿米斯音乐节。之前曾经听到一句话，可能是玩笑话啦，就是说当你看到宿命又出来发专辑，就表示他要办阿米斯音乐节了，因为办音乐节很需要钱。不过他的这个音乐节其实让我感到非常的敬佩。在可能上周或是今天的节目当中有提到，我来到芬兰高斯丁南这个地方进行实习，除了去了解他们如何保存，而且他们用词叫 safeguarding， 这个有机会再跟听众朋友分享如何来保存当地的传统音乐文化之外，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看他们如何去筹备一场民谣音乐节，还有他们的理念到底是什么。我觉得音乐节这几年在台湾越来越盛行，不过其实要举办一个大型活动非常的不容易，尤其当你想要推广的是本土的音乐的话，当然我觉得不只是在传统音乐啦，在你要推广音乐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跟问题。那像是宿命他所办的阿米斯音乐节不会每年办，因为成本非常的高，而且他没有拿任何的政府补助或者是去拿任何的企业赞助，而是想办法让有兴趣的或是对于推广原住民传统音乐有兴趣的人用捐献的方式，然后想办法用卖门票的方式让音乐节可以办下去。那每一次的阿米斯音乐节都会办在台东的都兰，也就是宿命的故乡，而阿米斯音乐节也是都兰人每一次的盛事，几乎整个都兰的人民都会投入在音乐节当中。我会想起这件事情是因为今年来到高斯丁南之后，我发现在这里其实也是一样的，不过他们有拿企业的赞助，但是投入音乐节这件事情也是这边居民的一大盛事，而且是每年的盛事。到底多盛事呢？如果他们有青年或者是在地居民外出工作或求学，他们一定会空出音乐节的时间回到这里来当志工。是什么样的动力让在地居民有这么大的凝聚力，或者是说是什么样的原因让高斯丁南这个地方会坚持每年都要办音乐节，即便可能在支出跟开销顶多勉强打拼，没有太多的收入，他们仍然坚持要办下去。我觉得我在阿米斯跟高斯丁南这边看到一个很类似的相同点，第一个是在高斯丁南这边的分享，他们就提到说音乐节让当地人开始看见原来我们习以为常的传统文化在别人眼中是如此的特别，是如此的珍贵，开始对于自己的文化感到

骄傲，甚至也对于我是一个高斯迪嫩居民觉得非常的荣耀，而且也很开心的可以参与在音乐节当中。从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文化或者是音乐它可以让一个民族更加的凝聚，这个其实也跟芬兰建国的历史是有一点关联的，但今天先不提这个。而回到都兰，其实我会发现当这些都兰居民他们参与在其中，其实他们也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是感到骄傲的，甚至对于哇，我们居然可以办一个这么大的活动吗？感到骄傲。而同时在这里也有很多的舞台，让各个部落的人们有机会来展现自己部落的传统古谣音乐或者是新的创作。所以这个翻转或是说让我对于音乐节有一个更深的想法，也就是音乐节它不只是音乐人同欢同乐大家享受听音乐的一个场域而已，其实它也带有一种凝聚力，地方的凝聚力，甚至是帮助当地人帮助其他人有更深的自我认知。而这样的一个互动关系往往带来的通常啦应该都是正向的。所以我非常的感谢苏敏，他在台湾办了阿米斯音乐节。我想我在上周的节目应该有提过，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对于习以为常的事情感到不以为然，而我们这个时候就会需要外面的人的眼光吧。所以如果未来还有办阿米斯音乐节，鼓励听众朋友有空欢迎去参与，去认识一下属于台湾这一片土地的原住民文化长得是如何。那下一首来跟您分享的，我们来听一首客语歌好了，跟您分享黄雨涵的《暮春》。

来自于黄雨涵的《暮春》，出自于今年拿到最佳客语专辑奖的《癌》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我听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专辑名称就叫做《癌》，就是我。但我是谁呢？我觉得它也反映出了黄雨涵他对于自身、自我认同的一个思考。黄雨涵的爸爸是客家人，那母亲则是印尼华侨，所以在这张专辑当中，你会听到多种语言交织在其中。而在创作作品的时候，他就在思考，人们想到他的，或是听到他的作品，听到的是他在唱客语，还是他唱了什么呢？那这首《暮春》指的是春末夏初的时候，也是万物盛开，然后色彩非常缤纷的季节，非常非常的多元，这让他联想到我们所处的台湾社会其实也是多彩多姿的，有许多来自于不同地方的人们，有许多不同背景的文化交织在这里，而且融合出了柔和而迷人的样貌。那我们也要尊重也喜爱这片土地上每一个认真面对生活的人，这个也是我来到芬兰的一个思考。我在看着高斯蒂能这个地方的居民，就会觉得哇，他们好团结哦。然后因为有一些朋友是在音乐圈工作，所以就会不小心听闻一些为了抢资源吵架的话题。我想这个在各个地方其实都是会发生的。但有时候我就在想，其实在台湾要做文化工作真的不容易，因为每一个文化都有不同的习性，有不同的模式，有不同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好像没有办法用统一的标准去制定规则，或者是去进行推广。而我们又该如何让台湾的文化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下去发展去生存呢？我自己目前得到的一个心得是，我们必须要尊重文化的差异以及多样性。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带着我们既有的价值观与刻板印象去认为这个是好，这个是坏，去带有评判的视角，但其实有时候换个视角就会发现，它或许没有办法用好坏对错来评判，因为不同的世界本来就有不一样的价值观。那像是台湾真的非常多元，我们有客语，有台语，有原住民语，在非演唱类的歌曲里面，音乐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西洋音乐的影响，也有传统音乐所带来深厚的底蕴。其实每一个文化背后真的都是非常高深博大的知识，需要等着我们去认识，甚至是去尊重的。我想这也是黄雨涵想要透过这张专辑来跟我们分享的。那我们再来听一首来自于客家的歌手他所创作的乐曲，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林生祥的《我庄》。

在这首乐曲里面，我们听到的不是只有关于自然，或是说台湾的山海的歌词，在当中其实他也提到了村庄、农村与土地。我觉得这个就是文化迷人的地方。在这个礼拜的分享里面，我得到一句话让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会想，为什么我们要保存传统文化？因为如果这个世界少了这样多彩的文化，可能人类真的会死亡。有一点类似于为什么我们的自然环境需要维持它的生态多样性，其实文化圈也是需要维持好它的生态多样性的。你在不同的地方，你需要学会不同的技能，而这些技能它就会产生出文化。就像芬兰人，他们必须要学会如何在森林里面行走，如何与自然共存一般。所以我想这首歌曲也带给了我们这样的思考。那今天节目差不多需要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生命的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 FM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

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欢迎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周日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每周我们都跟大家分享一个深度旅行探索的主题，今天要来介绍呢是跟欧洲有关的城市故事。那当然欧洲是非常多人觉得相当迷人的一个旅行的地点，包含有着非常不同的文化的底蕴跟风情，也包含了很多我们可能以前读童话的时候他们是作为原型的欧洲王室。那其实当然王室呢在欧洲还有很多的国家都保留下来，而其中呢也诞生了很多知名人物。今天呢我们透过了欧洲王室里的女主角来介绍呢这个相关的景点哦。所以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分享的主题就是宫殿里的女主角跟着欧洲王室传奇女性去旅行，待会来跟大家分享。在开场现在进行的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来介绍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近期活动。旅游新鲜事从宜兰展开，在本周就要登场的是在每年暑假都吸引很多亲子参与的宜兰国际童玩节，即将在本周六7月4日展开。那在宜兰童玩节当中，玩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在今年的水域游憩区呢，共有五大主题，包含奇幻水秘境、蘑菇喷泉、神木精灵水道、幻境仙踪，还有幼幼水森林。在每天晚上6点45分开始，每隔半个小时也会有一场的光影水幕秀。除此之外，也有空域的活动，包含有古墓骑兵造型的星空塔，结合了趣味的体能还有科技的互动，展开考古大冒险，让小朋友呢变成一个探险家这样子的角色。那巨木冒险可以在巨大的树木中所包覆的高塔里找到逃脱的出口，也包含设置了有摇摆木桥、滑索还有充气滑梯的体验，让童心大发。探索乐园的森林水雾则是可以感受刺激有趣的弹射飞椅，大树转圈圈可以重温记忆中的森林童年，也就是呢亲子当中当然不只是孩子，大人呢也可以感受到这个游憩的乐趣。而在陆域活动方面，包含早上11点半的环屿迎宾，下午3点30分的游艺采街。今年是请到18个国家的26个团体在宇宙剧场进行演出。到了晚间7点30分的亮点团队，也包含有韩国正宗涂鸦秀、台湾的金喇叭铜管乐团、澳洲的马戏剧场、纽西兰的毛利表演团。在展馆的部分，园区呢是推出有僧会奇境的主题互动体验馆，可以走进到是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共同彩绘印象派画家雷诺瓦的山海景致，还有 XR 互动留影的梦幻旅程。另外还有森林派对亲子馆，0到6岁的孩子们的专属空间，也引导亲子可以一同进入到森林派对的大冒险。另外是白天在东山河还提供免费的龙舟、风帆以及独木舟的体验活动，所以可以安排非常多的行程，也欢迎大人小孩一同参与。在桃园的本周活动，这是2026年桃园莲花季将在7月4日到8月30日在观音区的莲花园休闲农业区盛大展开。今年是以百莲好合作为主题，活动中包含有亲子剧团演出、食农教育，也结合周边的休闲农场、观光莲园，推出各项农事体验以及一日游的

的套装行程。那活动会持续到8月30日，不过在本周末，也就是7月4日和5日，有登场相当多的活动，包含在7月4日从早到晚呢，就有这个桃园市的西瓜评鉴，还有 Emma 姐姐气球秀，以及开幕式加上西瓜评鉴暨超级大南瓜的颁奖典礼。到礼拜天7月5日呢，有盛夏联动的地方团队演出，以及亲子写生嘉年华的活动。那么各个店家在莲花季的期间也举办不同的农事体验，其中有可以 DIY 制作干燥花装饰、波莲子挑战、手做荷叶饭、客家倒麻薯，还有和善 DIY 等。另外每年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可以乘坐大王莲，铜板价就可以体验。那如果不想花钱的民众呢，也可以在主会场之内的赏莲步道旁来欣赏大王莲。继续是新北的近期活动，这是在下周即将登场的2026年九份红灯笼祭，将在7月10日到8月9日在新北的九份老街还有周边登场。新北市观光旅游局表示，今年活动邀请到了台湾的霹雳布袋戏来共同参与，以沉浸式的侠义美学点亮了九份的山城，除了打造璀璨绚烂的灯海装饰艺术，也规划有系列的体验活动，而把传统的艺术元素融入到山城的地景，还可以在五番坑公园、金山岩、树旗路小公园以及九份国小前这些地方来欣赏主题艺术装置，同时透过了灯光点缀这个山城，再加上呢经典的布袋戏偶的角色的意象，就是九份呢本来就有一种怀旧的主题，结合布袋戏呢就是相得益彰，也串联了传统艺术跟地方的文化。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那么当然呢从7月份开始的一个主打款就是暑假的亲子体验活动，但这个活动本身我很想参与，就是对航空主题有兴趣的朋友，长荣航空将在本周末7月4日周六和7月5日周日这两天，在松山文创园区的3号仓库举办期间限定的长荣小小空服出任务的快闪活动，这是免费开放大众前来参与，规划有多项的互动体验以及趣味闯关活动，也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探索航空的世界。那有分成呢几个体验区，有就是大家如果呢对于这个在飞机上的工作相当有兴趣的话，包含有空服飞安体验区，可以穿上救生衣体验营队关卡，认识飞安的程序还有应变的知识。另外还有空服广播体验区，化身为机上的空服人员亲自挑战机上广播，以及永续知识互动区，结合了飞航的小知识以及减碳的观念来认识呢这个飞行的相关趋势跟知识，以及航线互动区，这是移动的滑动式造型小飞机，可以探索全球的航点还有当地特色的介绍，以及机队知识区，这是了解长荣航空的主力机队的特色，再加上有童趣绘画区，提供了创意绘图着色区，让孩子们可以发挥想象力，而且在完成闯关任务之后也可以获得随机的惊喜好礼。那么就在本周的松山文创园区的三号仓库，尤其对于航空主题有兴趣，如果你家小朋友呢就是这样子一个特质，当然呢就是一个很值得拜访的活动。以上是今天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在这里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待会再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旅行探索。这首歌曲也非常有旅行的意象，来自于张震岳的《远走高飞》。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分享是宫殿里的女主角跟着欧洲王室传奇女性去旅行。那当然呢，说到王室不管东西方呢，不用讲别的，光是讲影视作品呢，其实持续有这些历史剧的上映，就知道呢他们的故事有多么吸引人了。那么在宫廷当中，女性又是相当特殊的存在，尤其是在过去王权的时代，当然多半是以男性的掌权者为主，但是呢在这个时代的背景当中，还是有许多的女性呢凭借着自己的特质啊，可以说是这个造就了一番不同风云的历史变化。那故事本身就很吸引人，再搭配上呢这一些宫殿或者是具有历史的城市的旅行，如果不知道这些故事呢，它可能就是冷冰冰的存在。但知道这些故事，知道王室成员们曾经有过这些喜怒哀乐、情仇爱恨的过程呢，也会让整个的旅途当中增添了更多不同的感受。所以今天呢，从这个主题出发，就来介绍呢许多在欧洲王室的名女人搭配的这些相关的行程。那第一位要介绍就是大家如果家中有王妃，可能就看过这一部影集叫做《倩倩皇后》，而这个人物并非是杜撰，而且历史上确有其人。有一天如果没有机会来到奥地利的维也纳的时候，探索这些宫殿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当然呢，他的这个人生转折开始就是从他跟国王的婚姻开始。那时间就要回到1853年，当时还是15岁的倩倩皇后，其实她的原名叫做伊丽莎白。那原本呢，她是陪着自己的母亲还有姐姐前往了奥地利的皇室，而且这一趟旅程呢，原本就是为了安排她的姐姐要跟当时奥地利的皇帝法兰兹约瑟夫一世见面，因为两人之间呢是有所婚约。但是呢，看到本人之后，皇帝却对于这一位个性自然、不受到拘束的伊丽莎白是一见钟情。所以后来要结婚的对象居然就换人了，这有点像以前常听到的一类故事啊，像林青霞好像就是嘛，就是跟着他的朋友呢要去试镜，原本只是随便参与，就最后朋友落选，林青霞呢反而却凭中选，这样子一个情况。不过当然发生在这一位少女的身上呢，是彻底的改变了她的命运。那伊丽莎白来自于巴伐利亚，那其实本身呢她是一个非常喜欢自由的

女性，但是呢成为了大家所熟悉的倩倩皇后之后，很多人可能会羡慕她的皇室生活，但对她来说，皇宫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牢笼。而他所属的哈布斯堡王朝呢，事实上是欧洲其实最强的一个王朝的时代，而且呢有相当严格的宫廷礼仪，每天从穿衣服、用餐到接见宾客都有固定的流程跟规定，甚至呢连生下了子嗣孩子们的教育也是由皇太后所决定。但这一位倩倩皇后呢，她是非常喜欢户外活动，喜欢骑马、旅行跟亲近自然，因此呢，就是相当难以适应在宫廷中的生活，所以只要有机会的话，她就会离开维也纳，尤其像是前往希腊或者是匈牙利旅行，那也希望可以暂时远离宫廷的压力，于是呢也留下很多关于他四处旅行的故事。所以倩倩皇后喜欢旅行，但这旅行的背后呢好像也因此带了一些比较心酸的原因，尤其呢她的这个婆婆啊对她的管束是相当严格，还这个把她的孩子抱走，等于是完全不让这位皇后碰触到属于自己小孩有关的教育跟成长的过程，所以他的内心呢是相当痛苦。即使国王呢是对他非常的喜爱，也非常的宠爱，两人之间呢也有很多这个情意真挚的书信往来，但事实上呢国王毕竟呢是担任国家大事的重责，经常不能够陪伴在他身边，甚至呢有时候会分开很长的距离，所以对他的内心来说呢是相当的孤单，而且呢是相当受到限制的情况。那如果放在今天来说，倩倩皇后也许呢就是一位被大家所赏识的很有个性的女性，像她很重视自己的身材管理，每天会花大量的时间运动，同时呢她相当喜欢健身，甚至在过去的宫殿当中呢就属于自己的健身房，而且呢她是一位体操高手哦。那这对于当时呢以欧洲王室来说，女性还是作为一种资产或者是附庸品，然后最好就是弱不禁风的形象是截然不同的。相对来说呢，其实也变成后世很多人呢对他的故事相当好奇，甚或是非常喜欢他的原因。但是美丽奔放有才华，可是婆媳问题，被干预的孩子教养却让他感觉窒息，所以旅行其实就成为他人生的出口。但是他的人生结局也是非常戏剧化，在1898年，当时刚满60岁的倩倩皇后，就在一次在瑞士旅行的时候，遭到了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刺杀身亡，也震惊了整个欧洲。所以从她一位单纯的少女开始，到进入到宫廷压抑的生活，也到她本人呢，在这样的压抑的过程当中，希望发展出来自己的这个精神的依靠，但最后她的人生的结局也是在旅途上所结束的，所以非常充满了戏剧性，也因此她的人生呢，其实会被改编成电视、影集、电影、小说，甚至是音乐剧。而维也纳，奥地利本来就是一个音乐作为代表的国家跟城市，于是呢他的故事其实在这个奥地利也是常年登场的音乐剧的主题哦，似乎也成为维也纳的一部分。那么在介绍呢跟他有关的景点之前，这就先来欣赏到这个以他为主角的音乐剧《伊丽莎白》当中的代表歌曲《我只属于我自己》。

因为非常美丽坚毅，同时喜欢自由奔放，有才华，而且呢有自己明确的喜好跟目标的女性，却因为一场呢跟国王的婚姻呢，变成她人生似乎是悲剧的开端。这可以说得上就是茜茜皇后一生的人生写照，但是也因此的戏剧化呢，成为了现在在奥地利的宫廷当中，很多人在拜访呢当地的宫殿或者是认识王室故事的时候呢，其实最为代表的一位人物。我当然回头过来说，奥地利维也纳是很多人喜欢的音乐之都，而刚刚呢欣赏到的这一部作品呢，就是由维也纳的经典剧之一伊丽莎白，主角就是茜茜皇后。那说到跟他有关的景点，第一个包含呢很知名的就是美泉宫，应该可以说是来到维也纳的时候必然会参访的重要景点之一。据说呢，在当时的国王呢，就是造访此地的时候看到有美丽的泉水，因此赋予了他美泉宫这样的名称。而这一座宫殿呢，其实是一座夏宫，在欧洲的王室呢基本上都会有分东宫跟夏宫，这也很好理解，像古代中国的时候呢，就是有避暑山庄这样的一个行宫的存在，然后可能呢有最主要的这个宫殿呢是日常的起居啊，或者是办公的地方。因为冬天跟夏天是有非常大落差的气候，那这些王室的成员呢当然也要顺应着季节来生活，那么到夏天呢就是有更放松的感觉，就会来到美泉宫，因此它更有度假的特质。但是在建造设计上呢还是有皇家的气派，这宫殿里面呢就总共有1400多个房间，部分的空间是开放给一般游客参观，而且其中包含了很重点的就是大家会想象嘛，以前皇帝皇后是怎么生活，那其中的皇帝皇后的起居空间就有开放给大众参观。另外还包含有以前的接见厅以及宴会厅，那走在其中也可以想象呢过去的茜茜皇后暂时远离繁琐宫廷生活的时光。那作为一个度假的行宫，户外的园区的打造呢也是要相当的赏心悦目。而在这里的园区非常的广大，除了有巴洛克花园之外，另外还设计有迷宫、棕榈温室、海神喷泉以及凯旋门。登上凯旋门就可以俯瞰整座美泉宫，还有甚至是维也纳的市区。园区中还存在有世界最古老而且到现在还在营运的动物园，非常适合安排半天到一天的游览。那如果说美泉宫代表的是皇室生活的休闲面貌，

那另外同样位于维也纳的霍夫堡皇宫则是权力的中心，600多年来这里一直是哈布斯堡王朝的行政以及居住的中心。那当然如果是对于倩倩皇后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呢，想要探索就不只是放松的美泉宫，也想要知道呢过去宫廷的斗争当中的那些爱恨情仇的场景是在哪里，那霍夫堡王宫呢就是非常适合的地方。如今这一座皇宫也是部分对外开放，包含可以参观的是皇室公寓，还有非常受到欢迎后来呢改造的倩倩博物馆。所以可以看到呢这个维也纳历朝历代有非常多的帝王后妃，但是呢倩倩是多么的被大家所喜爱或者是认识，于是有特别为她所设置主题的博物馆，其中收藏着她曾经穿过的衣服、珠宝的复制品、旅行用品、书信还有生活用品。许多游客最感兴趣的呢还是刚刚提到的，在早年呢她是非常罕见的这个相当重视健身的女性，而这里也保存她过去专属的健身器材还有她的梳妆空间。那走出霍夫堡皇宫还可以沿着当地的环城大道散步，一路会经过维也纳的英雄广场、国家图书馆、国家歌剧院还有百年的咖啡馆，因为维也纳的咖啡也是相当有名。而整体感受到就是曾经非常的富裕盛大的哈布斯堡王朝所塑造而出的维也纳的历史城市的样貌。在晚间也推荐呢就是欣赏常年演出的伊丽莎白音乐剧，或者呢其实美泉宫哦以前呢有帝王的时候呢就是经常会举办音乐会的地方，包含呢其实像是肖邦啊、巴哈啊都曾经在这里演出啊。那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呢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朝圣的地方，到今天还延续了这样子一个过程哦。美泉宫呢其实从几年前开始呢每年也会固定举办音乐会，然后这个都有套装行程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不妨前往维也纳的时候也可以特别搜寻一下相关的行程参与。那这是探索维也纳去认识这一座城市深度非常不同的角度与方式。那在这里继续来送上一首来自于奥地利歌手的作品，那么这一位流行歌手在奥地利也非常受到欢迎，他叫做梅丽莎·纳什温，而且他是一位来自于山林间的少女这样子的形象，所以他的歌曲呢多半都跟大自然是有所连结。来欣赏他的作品之一的歌曲就叫做《赞美》。

这首歌曲来自于奥地利的流行女歌手梅丽莎·纳什文的作品《赞美》。那么在刚刚所介绍的欧洲王室的女主角呢，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一生充满戏剧性的倩倩皇后。不过接下来要介绍到这一位呢，她的形象上就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于王室的想象。她不仅非常亲民，而且甚至有着国民奶奶这样的形象。她的小名叫做 Daisy 戴斯，所以呢也很多人把她称为是戴斯奶奶，但其实她正式的头衔是女王，这就是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现在还在世哦，其实只是已经退位而已了。像是北韩或者是日本呢，都还在因为女性能否作为统治者变成一个争议性的话题。可是欧洲王室从过去到现在，其实已经多次证明女性也可以作为杰出的领导者，甚至带领国家走过时代的变局。但其实作为欧洲最受欢迎的女王之一，可不只是英国王室，在2024年才传位给长子的前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在王室呢作为封建象征，生存是岌岌可危的现代，她也带领着丹麦王室转型，是一个非常低调作风但是相当亲切存在的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呢是在1972年的时候即位，也是丹麦500多年来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一位女性的君主，同时也是欧洲在位时间最长的女性君主之一。不像印象当中很多的王室成员总是高高在上，过着呢这个奢华的生活，或者呢只会出席一些非常厉害的活动场合，像是出席典礼啊，发表这个演说啦，而她在今天更是崇尚民主自由的社会还是可以受到民众的欢迎，也在于呢他很积极的投入到像是艺术创作，常年呢其实有自己的专业，他懂得舞台设计、插画创作，甚至能够替文学作品来绘制插图，同时他也会为芭蕾舞剧还有歌剧设计服装以及布景，而且这些作品到现在还可以在丹麦的许多的展览跟活动中看见，也让他成为是少数可以用艺术家的身份受到肯定的欧洲君主。而丹麦王室之所以深受人民支持，除了历史悠久之外，也因为在近代呢他们就保持贴近人民的这样子一个形象，甚或是实际的作为。像是玛格丽特二世呢就会经常出席不只是这个大型的活动，也会参与地方的市集活动，参加文化庆典，甚至很多丹麦人还包含有旅客呢就曾经在街头或者是超市或者是传统市场巧遇呢骑着脚踏车的女王本人哦，所以刚才提到他因此呢也有着国民奶奶这样子一个形象，也让哥本哈根就是丹麦的首都成为少数可以近距离感受到王室生活的一座城市。那如果想要认识丹麦的王室，就可以从首都哥本哈根的东宫阿美林堡宫来展开，这是一个有着四座外观相同的洛可可式的宫殿，围绕着中央广场，那目前其实还是丹麦王室主要的居所。在每天中午12点，皇家卫兵会从罗森堡城堡步行到阿美林堡宫举行卫兵交接仪式，这也是在哥本哈根最受到欢迎而且是免费的活动之一。而宫殿当中有其中一座则是改为博物馆，展示的就是历代的丹麦国王跟女王的生活空间、文物以及背景介绍。那同时在这里当然也可以认识到玛格丽特二世的成长、即位以及她的家庭故事，可以说是来到丹麦想要知道在地的

王室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起点跟入口。那至于还有哪些景点呢，也非常值得拜访，待会再跟大家分享。这里呢要来送上这首歌曲呢，这位歌手叫做 King Larson， 那他跟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呢有一些蛮有趣的这个互动的过程哦，包含刚刚提到其实玛格丽特二世呢他的小名叫做黛西，那其实这位歌手呢就曾经写过一首歌曲。

时候为女王的70岁寿辰来献唱，那他的原因很简单，就说哎呀，我很喜欢这一位女性啊，所以呢就是特别为她来献唱。总之呢是一位国宝歌手跟这个国宝级的女王的一个互动当中呢，有蛮多在丹麦流传的小故事。不过 Daisy 这首歌曲呢比较不好找，我们来送上的是她的另外一首作品，叫做 Hold On 再坚持一下。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呢，分享的深度旅行探索主题就是宫殿里的女主角跟着欧洲王室传奇女性去旅行。但她们成为传奇的原因呢，是各有不同，不过都为了欧洲的历史写下精彩的一页。当然也是呢，喜欢探索历史，或者呢是有机会去到欧洲走访宫殿行程的时候呢，也可以多加认识的一些主角的人物。那刚刚介绍到的是丹麦的前女王玛格丽特二世，那探索呢跟他有关的景点，当然呢这个在首都哥本哈根就有许多的宫殿可以去拜访。那其中提到的之一就是阿美林堡宫，在这里有一座博物馆，同时可以欣赏到包含王室的客厅、书房、宴会厅以及很多的皇家收藏品。在馆内也介绍了女王常年从事的艺术创作的作品，以及不同年代属于王室家庭的照片跟记录。那另外还有同样是位在于哥本哈根的罗森堡城堡，这一座城堡也是一座古迹，它是建造于17世纪的文艺复兴建筑，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则是属于更为王权

凸显的一个特质，包含保存了历代国王所使用过的皇冠、权杖、皇家珠宝还有加冕用品，因为它也就是丹麦最重要的一个王室宝库的所在地。但即使是王权象征的中心，不过在城堡之外的国王花园是属于哥本哈根历史最悠久的一座公园，而且一般的当地居民就可以来此野餐散步，也是旅客可以休息拍照的一个好去处。那如果阿美林堡宫代表的是王室的日常生活，罗森堡城堡代表是王权，而另外还有一座很特殊的宫殿，就是同样位在哥本哈根的克里斯蒂安堡宫殿，这也是丹麦历史上从过去到现在的政治中心。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这里曾经是王宫，但现在呢则同时是国会、最高法院还有首相办公室的所在地。它可以说是世界上唯一兼具有王室还有政府呢，跨越了行政、立法跟司法这三大机构集于一体的建筑。那旅客来此可以参观皇家宴会厅、接见厅，还可以见到呢过去的皇家马厩，也就是饲养马匹的地方，还有厨房的遗址，了解到过去的王室呢对外的关系，包含举办宴会还有外交的一些布局是如何准备。同时呢登上塔楼还可以俯瞰整个哥本哈根的市区。当然哥本哈根最吸引人的魅力还有其中一个呢，就是这里是一个港口的都市。如果从阿美林堡宫步行大约十分钟，就会来到当地的新港。在新港呢可以看到两旁都是彩色的建筑以及停泊着木造的帆船，而自古以来就以航海知名的丹麦最具有代表风景的特色之一其实就是港口，而且作家安徒生也曾经在这里生活多年，在当地还保留着安徒生的故居可以参观。而沿着港口散步还可以看到是世界知名的小美人鱼雕像，也让童话故事跟真实的城市样貌是融合在一起。而且我觉得哥本哈根的市区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景点都非常的集中，所以大部分都可以步行或者是骑自行车就可以抵达，也可以呢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搭乘运河游船，从不同角度来欣赏港湾以及宫殿的建筑。所以呢其实经常王室会跟童话故事连接在一起，但呢一个是虚构的，一个是真实的。不过哥本哈根因为有了这一些亲民的皇室，有了安徒生，其实好像也是一种可以把童话跟现实融合在一起的一座具有特殊气氛的城市。那当然童话是我们小时候所见所看的，如今作为成人，我们可能再走进这一座城市，也许也会从当中呢有不少的触动之处。那在这里来送上这首歌曲呢，也是带这样子感觉的一首作品，这是丹麦的知名乐团卢卡斯格拉汉乐团，他们有一首经典之作叫做 Seven Years。 其实主题呢是描述我现在的我们回想在七岁时候的我们可能失去了什么，我们是我们原本期待的样子吗？来分享这首别有意境的歌曲。

走。这首作品来自于丹麦乐团卢卡斯·格拉汉的作品 Seven Years， 当我们七岁时。也许很多对于这个王室的向往跟感受呢，是来自于我们读童话故事的时候开始的童年时期。那在童话里面我们会读到非常多不同的女性角色，今天也介绍过了皇后，介绍过了女王，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一位女性的王储，这就是在瑞典。那其实如果说丹麦的玛格丽特二世是近代女王的典范之一，在未来值得让人期待的另外一位的未来女王则是在瑞典，这是1977年所出生的维多利亚王储，她是瑞典现任的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的长女。那原本瑞典的王室传统的王位通常是由男性继承，但其实在1980年当时就修改了这样子一个继承法，后续不管是男女都是依照出生的顺序来继承王位，也因此维多利亚成为瑞典第一位依照了新的制度取得了王位继承权的王储，也象征在近代的瑞典社会对于平等价值的重视。那维多利亚王储呢，是常年投入在环境保育、青年教育以及公益活动，而且经常会带着家人出席国家庆典。在每年六月的王储生日，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厄兰岛也会举办公开的庆祝活动，而且这样子一个属于王室的宫廷活动，但一般民众也可以带着野餐垫还有国旗前往同乐，就像是参加一场大型的社区活动。而今天走访位在于首都斯德哥尔摩，就有皇家宫殿可以拜访，这里除了是目前还是国王办公以及举行国家典礼的地方，同时也是欧洲目前仍然在使用的重要宫殿之一。在皇宫之内有皇家住所、珍宝馆、兵器馆，也展示了数百年以来属于瑞典王室的历史。如果时间充裕的话，还可以搭船前往在湖畔的另外一座宫殿，叫做卓宁霍姆宫，这是现任的国王跟王后所居住的地方，它有着瑞典王室之家的称号，而其中的宫殿跟花园还有剧院都有对外开放，可以感受到的是王室的日常生活。而除了王室的景点之外，那当然如果你喜欢博物馆行程，这里有完整收藏着17世纪战舰的瓦萨博物馆，或者提到瑞典的流行音乐，其中的瑞典国宝绝对呢是被大家所认识的，就是阿爸，在这里也有他们的专属博物馆。那事实上呢，阿爸跟瑞典王室之间呢还有蛮重要的联动性哦，也就是阿爸的经典作品之一就是 Dancing Queen， 就是在1976年的时候，为了庆祝瑞典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跟王后西尔维亚的大婚而进行了创作，所以这个 Dancing Queen 呢当中是真有其 Queen 哦，而且呢也在婚礼前夕的皇家典礼上首次公开亮相了这首作品，那随后呢也迅速成为全球呢都大受欢迎的一首舞曲，但事实上呢它是为了皇室所创作的一首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从前有一个伶牙俐齿的人，他当众夸口地说，本人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艺，但是我非常擅长奉承，平生有一个心愿，立志要将1000顶高帽子带给我最先遇到的1000个人，现在已经送出了999顶，就剩下最后一顶了。这个时候，有一位长者听了之后，摇着头说，我偏不信，你那最后一顶高帽子，用什么方法也戴不到我的头上。这个人一听，就立刻拱着手，对那位长者说，这位先生说的极是，小的从南到北闯了大半个江湖，看过了无数的人，但是像先生这样秉性刚直、不喜奉承的人，未时没有见过呀。那位长者听完这话，用手摸了摸他的胡须，洋洋自得地说，你真算得上是了解我的人呐。没想到长者的话一说完，那个人立刻哈哈大笑地说，瞧，我这最后一顶高帽子刚刚已经给您戴上了。

0: 没想到这位长者因为一事不察，也让人戴了高帽子。圣经上提醒我们，所以自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位坐着轮椅天生残障的学生，从小到大已经动了七次手术，因为他的脊椎弯曲造成肋骨压到内脏，不但身体外面支着钢架，连身体里面也支着钢条。他神态怡然地对老师说：“老师，我已经不知道不痛是什么感觉了。但是想想，父母在一起，有上亿个精虫，凭什么会是我

0: 早早流到母亲的卵子，进去受孕，又多么有幸的让我这个受精卵能在子宫里着床，再多么幸运的十月怀胎被平安生下。他笑一笑，满是安详。他说，跟那些未受孕的比起来，我能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够走运了，我要好好活着，活个够本，才不辜负这一生。黑幼龙一位同学在他太太刚去世不久告诉黑幼龙说，他在整理他太太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条丝质围巾，那是他们去纽约旅游的时候在一家名牌店买的，那是一条雅致漂亮的名牌围巾，高昂的价格标签还挂在上面，他太太一直舍不得用，他想等一个特殊的日子才用。讲到这里他停住了，好一会儿之后他说，再也不要把好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才用，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神预先定准人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在短暂有限的人生中要如何过得有意义有价值。经里头说道，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感恩的日子。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冯耀祖堂，看见影哦。看见音乐，
2: 所有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节目当中透过日文突然大家很厉害，你是这样这样改温法。看见音乐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每周三下午1点到2点播出，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周日晚上8点到9点播出，台北嘉义电台 FM90.9 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播出。分享所有改堂中好朋友准时来 follow 树堂。当年的金曲奖第二位公布，一吃到半奖半天，也还有在这一段期间，大家都还是持续的火热 follow。贴片是马萨的奖了呀，然后讲了百二位又马改，哇，动贴片改声音呐、啊，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每条的作品当中，让大家再一次

子去欣赏不同风格的音乐，以及不同的音乐创作人他们要表达内心的声音呢。第一面节目当中 ，Rita Gis 又来台上台下来谈好音乐了。这一次入围最佳新人奖的六位，哇，麦取得莫一三音都走得梗，都算是怪物新人。还是有都动力会，韩国走得堂都现下时代改入哦。当代音乐有不同表述的方法，你走的口可能很活泼吗？很年轻吗？或者是很融合吗？在音乐风格上，在语言上的呈现都是更加的多元丰富的。我们今天就好好把耳朵一起来聆赏第37届金曲奖入围最佳新人奖的这六位作品。等一下，给你秀转到看见音乐。

0: Give me, give me a reason to stay.
1: Hey, 中哈的高音能量，音能接你哈。
2: 欢迎收入唐中后陪你继续转到看见音乐，我是 Rita 玉婷。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领赏第37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入围的作品呢，第二号白改日本的动中哦，你不改名单走得更还更激烈，兼具了 Z 世代的社群渲染力，以及深厚的母语底蕴的城市民谣，以及充满实验性的新潮音乐风格。了解呢，你不累六改姓音，这六位新人哇，每一位都很有自己的特色。非常赞哦，每日改都做得自家写歌、自家唱歌，甚至自家制作哦，多才多艺。33岁的唐日哦，首先我们要来领赏是第37届金曲奖最佳新人的得主陈贤进。1998年出世的新北市人，在国立政治大学广告方的毕业季，在做好商界世界的看起来也很低调内敛，但是在文字与感官上却有非常高的敏锐度，老平常戏感与声线反呢转化变成充满幽默感、充满诗意的黑色幽默。在高中时期因为参与了毕业歌曲制作，深受台湾饶舌传奇蛋堡的启发，所以呢开启了他对嘻哈与流畅旋律融合的探索。经历了台后进去台后投诉，其实跟你入名改入音入偶像的正大黑音社，你充满了自信改条信仰气氛的反应当中，每本去打造了有自家风格的律动感，还有共故事说唱的风格能力了。最早给的 Three Voice 在接生以一首改编诗人夏雨的诗作，有人责备我们不够深入，来首歌曲哇，你们是本土的日本看台下去的 very surprise， 就是很惊艳哦。这个年轻人唱得很好，唱作俱佳。因为一改从头不是说传统嘻哈的批判性啊，或者是很炸裂而已，一动气氛的现代还有嗓音，双喜生发改奉献以贯穿，不管是社交的焦虑啊，或者是带点无厘头啊，跟自己对话的语气来解构忧伤，所以让人家觉得，他的音乐反而有种放松感，或是站在旁边去看的那种角度。要不要给发行来撰写黑工？当你都走得 happy happy， 马杀熊而 sad。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哇！这真的是每一个人的心情吧。这是陈贤进首张个人的完整专辑，以幽默甚至是带点撒娇的超长标题，很可爱的标题，探讨现代人在快乐与悲伤之间微妙的拉扯。日本大破嘞风格分类，把爵士乐的慵懒、复古的 lo-fi 以及另类的 R&B 柔和，变成他专辑的特色。其非常有自家的特色，还有自家声音，有点磁性，还有慵懒，还有特别的咬字。舞台上呢，你感觉其非常的色彩，就是有种从容，但却有种怪诞的魅力。比如讲，佮伫金曲奖颁奖典礼当，佮卓兰佮女生身份为着个白色帽 T 上台表演，而不是穿着华服。佮讲，其实想要表现那种真实当中的感觉，他就想要把专辑的概念跟想法很完整的，不管是他的演唱或是他的穿着打扮，就是表达他这张专辑。陈贤进擅长将艰涩或日常的语汇词汇，婉转成具有非常高粘着度的旋律线，情窦与浓音都更快表态，对其催发改心神了。刚刚听爱丽丝

塞勒辛松，他当时第一首出声试题被别人觉得哇很惊艳的作品，有人责备我们不够深入，改编自夏雨的诗作，复古神秘的编曲衬托出他极致慵懒的嗓音，黑鸡提白老鸡改作品并不太加他地名路当不太加非常的喜欢。韩国呢没电梯的鸡怪美风格的第一首作品 Anikon Alohim Song， 有人责备我们不够深入。

二零零年陈贤进第一百发行来两种专辑，专辑名称呢就很有他自己的风格，包括了第一发行的 CD 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合作的秘密，两种专辑是黑同时也为了金曲奖最佳声音、最佳发音歌手、最佳发音专辑、最佳粘土专辑四项大奖的作品呢，以及他也发行了首次的黑胶如果每一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一起去度假，一个是合作的秘密，一个是一起去度假，这曲目与制作的逻辑是非常不一样的作品呢。哇，一百爱做两种专辑实在非常的有能量哦，因为爱做一种专辑是爱发动的时间，包括嘞发时间下个发钱来制作，这些都是制作的成本哦。而陈贤进一次发行了两张专辑两种作品，不应求用走的一百走俺都应哦。当然他也是累积了非常久，他从2018-2019年本台跟 A7 动关心以后，一直到2025年依然发行自己的作品，所以没累积了动到的东西。三年后来呢，继续来谈自己的作品，这一首收录在他入围专辑的 New Note

其实老唐了白你为第37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高真 TRU， 一届本名是高真恩，本名高真恩的高真 TRU 是台湾称为 chill 系 ，chill 就是哇，很放松，很自在 ，chill 系的全创作歌手与音乐制作人。他曾是金曲入围乐团糖猫的鼓手兼主唱，但不亦好呢，他以温润细腻的灵魂嗓音融合 R&B 与民谣风格哦，单飞之后在乐团备受瞩目，并且这一次以个人的专辑 Alive 入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高真的歌是在第37届金曲奖一份乐团糖猫的鼓手了组成。30岁以后，他面临了乐团到底会落的方向来到位，也面临他自己人生角色的转换，经历了一段深刻的自我怀疑与生活重组期，甚至呢，他为到而制作他改音改专辑 Alive， 八寨都上百万，是系为到而实现心肝都起到动心的作用哦。我想要继续来走下去，所以他决定来用音。而高真从小在古典音乐与多元音乐的环境当中长大，有很扎实的打击乐与声乐的底子。他从起在走幕后改进的工作，在幕后的音乐工作累积了深厚的实力，长期担任许多歌手的作曲家、编曲家、音乐制作人，所以他对于上音乐处理、老音乐的结构，尤其动漫每个控制力。你先来谈高真的作品了，我们来听听 Alive 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是曾经登上排行榜

冠军的都会恋曲，我讲个爱情的歌曲哦，慵懒流畅的节奏，包裹着对爱情的无奈与释怀。还记《Alive》专辑当中最受到欢迎的代表作品，我们来欣赏高真所创作、制作、演唱的关于爱情有关爱情。

看古今重歌，伊个上映，伊天天的讲故事，还没不你想到有关于你自家个清洗呢？高真他说他自己在做音乐是本能，必须一直创造东西才能感觉自己还活着，而他的创作多来自于他深夜自我对话的碎片。他说他的创作是当时才第六类都是因面对30岁之后的焦虑、关系的消逝以及自我和解的挣扎，来是当时才第六第几大改性情。也许同时也呼应了刚好在这个年龄阶段有一些要结束，有一些需要有重新开始的，每个人生命当中都会面对到的这些情况问题哦。加上这次 Alive 历时多年打磨的首张个人全创作专辑，融合了 Indie Pop、 都会 R&B、 Soul Music 还有疗愈的 Folk 民谣，够劲给自家是三音下次下曲制作韩国流泪加红的乐器，是一张极具电影感、层次丰富且充满人性温度的精致作品。他改音呢，因为他又是鼓手又是主唱，所以他对于节奏呢非常改很细腻的感受跟要求，也富有弹性，嗓音温润丝滑，善于在宽广的真假音当中转换表达和释放情绪，而且风格呢呈现出一种成熟绅士的当代都会时髦感，然后请到唐吉改音乐感音所表态改撒哈勒内吉秀来唐够进吉改作品。我们来听这首 Into the Wild， 这首歌曲 Into the Wild 就是希望让大家一起来感受大地的咆哮，甚至是在一片安静的时候让大家更深刻的感受到你在哪里，或者是很吵杂的时候，希望能够抛开这些喧嚣，让自己可以深呼吸，深呼吸，就进到这个自己的空间当中。所以 Let's Go Q 内有一种空间感慨上显，仿佛带领着我们走入一片雾气缭绕的森林。就好了，一首 Into the Wild。

其实哈喽哈喽欣赏了解你微信英雄的163 braces， 它叫朵云。怎么给喵按到163 braces 呢？这是来自于他身高163公分， braces 还给同事世界又戴牙套，所以就叫163 braces， 真的很可爱耶。朵云给还喵露舌台供应的国民老婆，这么可爱。最早的时间，给的小群平台在 YouTube 上以一把吉他几首清唱翻唱的短片就席卷了网络，累积了将近90万的订阅与千万的观看哦。在甜美疗愈的外表之下，给有肺松敏感韩国情绪要安全感改部分。感谢我呢是给到世界沟通改部分色。给是自家好弹吉他。昨天呢给自家改建房地图透过摄影机然后最简单改设备来录音哦。三年内，他有机会陆陆续续与多位独立制作人合作，渐渐地让163 Braces 从一位把别人的歌唱得很好听的翻唱网红，婷婷呢，她转而研究数位编曲、作词，花了几年的时间摸索属于自己的创作语汇。163 Braces这一次以《海逻辑》这张作品入围了金曲奖，那张专辑呢，走的歌呢，真的是记录了他的心情了。这张作品的诞生，伴随着漫长的阵痛期，因为我们都说作品就是小 baby 嘛，就是我们孕育出来的。朵云给是讲自己遭遇过长达半年的写歌枯水期，甚至在看着同行不断前进的时候，他觉得哦。拍三年用做的金下过金几周还走得安好还很闲哦，甚至觉得说啊，怎么他们那么厉害，嫉妒他们呢。然后一方面他又觉得哎，这个安走不得，又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自责，所以内在的这种拉扯，甚至是失眠的深夜，以及对于安全感的极度渴望，毫无保留的都放到他的作品里。海螺记黑基秋苗鲁航行现实正式转型为全职的创作歌手的第一张精致之作。音乐呢以具有日系动漫感的 Indie Rock J-Pop 以及 Bedroom Pop 卧室电子为主轴，像黑一种休息了黑上下模样这个在讲话的海螺。想到海螺，你有没有一个画面，就是海边这个海螺，你把它放到耳朵旁边，诶，你好像可以听到海的声音。这一张专辑就是记录了他自己的喃喃自语或是与自己的对话。 Any Sunlight Himshow 163 Braces 卓云，他专辑当中海螺记专辑当中所写的一首歌天空。

天空，那是一首夏本清音爱音的歌曲，是个恋人的歌。这个感情啊，总是强音互补强弱，当一方较为外向开朗，那对方则有可能比较沉稳内敛，因为不同而互相吸引，却也因为这样子，有的时候有一点难懂，甚至

心想的经验对方该谁该，而很多时候并不是想要打破什么，只是想成为恋人生活中一点点的阳光。安妮死了信手朵云写给恋人的作品天空天空。

163 Braces 多云 Giga 上映，清澈，没有杂质，而且有很强的穿透力。唐一老强尿尿，不过游走的从海绕滚改硬了。作词直白，没有修饰，带着强烈当代 Z 世代网络次文化的色彩与青春的彷徨了。三年后来来欣赏两首歌曲，这首歌叫做《潮汐》。潮汐在讲什么呢？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月亮与海的引力，那是情感里无法切断的相互影响。也许不知道是谁先牵引谁哟、哦。如果是地狗梁三英厉害嘿，你来爱爱赖你，给俺赖了赖一个状态。那首歌曲用拼情又丰富改千词改上音空间来制作，特别呢把 lead vocal 在某一些段落刻意的退场一点，从音乐带出不同的情绪，让歌声再一次回到听众耳朵的时候更具有重量。潮汐这首歌诉说的是一种无奈却依然温柔的理解，不想明白也想不开，是一种月与潮之间的对白，是朝夕相处却无法靠近的美感。哇，其实这些情到世界和你的感情可能是爱情，可能是亲情，都有可能你和你之间来相处，到底怎么样是最好的距离，最好的陪伴，最紧密的关系呢？可能有时候也像潮汐这种互相吸引拉扯的这种互动吧。你还是想太高了，欣赏163 Braces 多云带来改潮汐。

Hello, guys, welcome to 这次第三期节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入围的其中一位是客语创作歌手 Sarah 陈以诺。每天留白的都最佳行业故事中改信音。哇，恭喜 Sarah 以诺荣获本届三期的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奖哦。其中满发起俩正传是记录他的生命。记录他这段时间他的心情，他们是提白本爸爸妈妈地说啊，原来他们说哈啊，他们是哈嘎狗，非常的惊喜哦。在青云呢，他在圣中部已经本机会说家中音言，他在香港成长，所以他说广东话，说粤语。国内呢，妈妈老家婆，因为家婆是讲客厅，所以呢，其实他不是老妈妈，是老家婆相处，所以其实他也会说客语，只是他的爸爸妈妈不知道啊，原来他这么会说客语，还可以写歌。国内每在香港啊，在庆祝那的素材，他也会讲华语。国内叫是美国读书，他说英文。他家中一年本基地用了创作上每次人改用了家中一年去表达一个心情，所以在这张专辑漫画志当中其实是很融合的，用客语为主，客语为主体，融入了华语。

英文、粤语等等用的四种语言来创作演唱。在这里要向大家来献上几首秀流的基本法矩阵式当中，他说是他觉得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带有 dream pop 梦幻流行曲风的作品。要够 Q 描写的上共半热的世界，当时间来到一点零几分的时候，人们终于卸下白天的伪装与面具，将心底不敢与外人分享的秘密和情绪轻轻释放。哇，很美，前度现台音的写照呢，今日下前度音真见到上共半热掌声哦。比如我 Retime 的 Q 娘，有时候我真的非常的忙碌，必须要超过12点才能躺在床上，甚至是因为白天真的太忙了，脑袋当中还有很多的事情一直在转动，让我不是那么容易就入睡。但是今天回到这个对话，我会想，哇，我今天在做什么呢？我为什么要一直想这些呢？然后说，哎，因为事情每真紧三更半夜，自家与三更动点醒的时间，掌上的清楚。我自己确实也是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当我看到一点零几分，很想知道他一点零几分在做什么。然后讲透过一点零几分，其实我表达该嘿嘛该呢？一点零几，就让大家自己可以对号入座喽。在深夜的时刻，自我的对话。把自己的情绪慢慢的、慢慢的释放出来，来躺够 Q 嘞。

0: Kissing Your Blushing Song Sarah 陈以诺本届荣获最佳客语歌手奖的新人Giga 作品在漫画志这张专辑当中，最近我想大家如果点到 Sarah 陈以诺的作品，一定会一直听到 Shiden Shiden 这首歌。他用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是最好的。有没有呼吁那个一点零级哈？三更半夜忙甩摸，撒哈的鸡公其实的，洗好甩好，该死还最后该让大家可以抛开这些包袱，先照顾好自己，让肉力量走在继续向前行。最近前头来首歌 QQ 短影音啊 ，MV 啊。他自己拍的一些小片段 music video 等等呢，不能太早的是单帅的，不能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安是嘿幸福改来年三年时继续来欣赏两首歌曲是单帅的。
1: 几点了？

七件都冻掉了。今目前你谈到是今年第37届金曲奖的微信音奖改世界歌手，但今年入围者有六位。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听不完所有入围最佳新人奖的作品、歌手的作品哈。但是我们要持续的还要再来听哦，那就下次吧。欢迎白吉修的看见音乐动众吉修了他。今年第37届金曲奖，你为自家新人奖改撰写改作品，而且每张专辑都非常的精彩，非常的不同。一张专辑里面的不同的歌曲，就有不同的曲风，不同要表述的情境氛围。每一条歌曲都值得你好好的欣赏。Rita 在节目当中，一位歌手，一位创作者，我们可能分享两首歌、三首歌，但其他的作品或者是之前的作品，就邀请大家在你想听的时候，在任何时候打开你的音乐播放软体，你就可以好好欣赏这些作品。你点躺银躺呢，你会发现哇，台湾的音乐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新的世代，有很多不同的新声音加入，非常的有趣、丰富、好玩。第一个改进的动作，我觉得更多是当代的

0: 实验以及大胆的突破，甚至是用很个人表述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对话。用一种写作品改世界是黑表态之家写体改世界，当你制作完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它已经被完成了，接下来它的生命如何延续就是看听者大家自己各自的解读。这些从这这些你是非常神奇的部分了，让上大家好好一趟今年所有你会改作品，甚至是很多你自己喜欢的音乐风格之外不同的音乐类型，你一定会发现很多新鲜的宝藏，新奇的声音哦。好，今天的节目情况就来到我心目所入改当中，好朋友准时来 follow 秀堂看见音乐，我们下一次一定会再把这些好声音让大家更多的听到，有更多的时间不能抬个糖都哎也得声音记得你用我当用音发嘞，可能差不多十年用音发嘞，上港版发在一组俩的作品，就是为了能够实现他们内在的音乐想象，希望透过这些音乐与大家产生共振共鸣。好，今天节目结束到聊到位嘞，希望大家收听下礼拜继续的看见音乐见面哦，我是 Rita 林友廷，长来了。
1: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Go Radio FM 104.3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Go Go。
2: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英国小说家巴利在《小白鸟》这本书中描写一位妈妈照顾孩子上床睡觉，妈妈望着小孩的脸，心里涌起一个问题：我对着孩子尽了我一天的本分吗？由此让我们学习到，做父母的如果能够多放一些心思在孩子的身上，这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英国作家希斯特顿在他的自传里谈到自己的父亲，他回忆起小时候有件心爱的玩具，是一间小戏院，里头有硬纸板切成的人物，还有舞台和布景，其中有一个纸人是手握金锁匙的男人。希斯特顿说，他早已不记得那个纸人扮演着什么角色，可是在他的脑海中，一想到这位拿着金钥匙的纸人，就想到他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为他打开了许多事物的大门。切斯特顿的父亲一定常把许多经验教导给孩子，其实每个做父母的都应该是孩子们的好导师。孩子有了问题，常不愿找父母商量，他宁可和喜欢的老师、同学、朋友谈心事，这是很奇怪的。父母最重要也最艰巨的一件工作，就是跟孩子建立一种关系，让孩子肯把自己的希望、忧虑、挫折、错误、成功或得意的事都告诉父母。孩子要是有话却不能说出来，对他的心理会造成无比的伤害，说不出来的困扰会永远埋藏在他的潜意识里，这对孩子身心的损伤是难以估计的。父母虽然可以从孩子的成长得到满足与快乐，而抚养与教导孩子是父母一生中最伟大的任务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 FM 104.3 Go Go Radi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您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您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您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刚才您听到的是包美胜所演唱的校园民歌小茉莉。小茉莉当年不但红遍了校园民歌时代，在民国105年大陆青年导演毕赣的路边野餐当中，男主角以粗犷的男人嗓音重新诠释了这首歌，成为整部电影里面最深情动人的片段。小茉莉的创作人邱晨曾经直言自嘲，因为受限于那个年代

0: 歌，因着相遇的悸动所留下的好听校园民歌，郑文奎的《他们说》，杨耀东的歌声，《山里来的女孩》，施碧梧、台兆梅他们所共同演唱的《如果》，一起来聆赏。
1: 这是民歌时代最耀眼的男声李健富所演唱的《守着阳光，守着你》。如果要为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校园民歌运动选出一位最具代表性的男

称现象级人物不以金子来比拟，几乎可以说是民歌时代的周杰伦。李健之进入歌坛的时间其实不算长，但留下的影响却极为深远。

自我表达的精神。更重要的是，他正好站在台湾音乐转型的重要时刻，与李寿全、舒来、侯德健、蔡琴等优秀音乐人共同成长，为台湾原创音乐开创了崭新的道路。直到今天，当我们重听李健富的歌声，依然能感受到那个年代年轻人的理想、热情

民国六零年代的初期，许多青年学子都不屑于听词曲通俗的国语流行歌曲，转而沉迷于西洋音乐之中。但英文歌曲听多了之后，他们终于拿起了吉他，自己谱曲写词，唱起了自己的歌。民国64年，杨贤发表了他所谱写的第一首歌曲《乡愁四韵》，为民歌的兴起揭开了序幕。从此唱和之声在各个校园里面响起，唱片公司见事有可为，就陆续举办了金韵奖、民谣风等校园歌曲比赛，校园民歌时期就此风起云涌地展开了。谈到了雨，它是爱情里面最常见的隐喻，它模糊了风景，也能够拉近距离。在细雨的等待中，爱情的形状青涩而明亮，听爱情在一场场的雨中逐渐化为记忆里的回声。一起来领赏陈明韶的《下雨天的周末》，齐豫的歌声《走在雨中》，王梦玲的创作《雨中集锦》。

当时校园民歌的创作，为了摆脱过去国语流行歌曲的靡靡之音，因此转而追求清新淳朴的风格。歌词经常是借着风云雨露等大自然的意象来诉说人生的哲理。我们就一起来回味郑怡的《微风往事》。这首歌曲不只是描绘风的流动与云的飘逸，更借由大自然的不可捉摸来淡化对往事和时间流逝的哀伤，同时也一起来聆赏王心莲、马怡中的歌声《风中的早晨》，陈明韶的《风告诉我》。

前面提到的一些校园民歌，虽然题材比较是小范围，大多是对大自然的风云雨露的歌咏，但他们简单的曲式、干净的吉他伴奏以及不带油腻的唱腔，成功了为当时的华语歌坛注入了一股澄澈的清流。一起来领赏叶嘉修的创作《乡间的小路》、《赤足走在田埂上》以及歌咏四季更迭的生命之歌《秋蚕》，徐小菁、杨芳宜的歌声。

小溪边，山野里，河堤上，等待着彼此的身影。青春的心意总是单纯而直白，虽然略带些傻气，却因执着而显得动人。这些校园民歌的歌咏，最终凝聚成台湾一代人的青春集体记忆。让我们看云去，这是陈明韶的代表作品。它是以白云和晴空为背景，鼓励年轻人走出户外，亲近自然，把风雨过后的悲伤通通抛到脑后。我们就一起来领赏陈明韶的《让我们看云去》、《浮云游子》，以及舒来、吴珍慧的歌声《迎着风，迎着雨》。

今天的节目为大家介绍因触景生情而歌颂大自然的一些校园民歌。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在包美胜所演唱的《看我听我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好，我是艾草学创办人林信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祝福您，因着从上帝而来的恩典，使你一切所需都富足丰盛。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三下午的4点到6点的 GO GO 好时光节目，今天一样是高温而炎热哦。其实我觉得像昨天这样啊，午后来一点点阵雨，不要太大哈、哦，感觉还蛮不错的，对不对？至少晚上呢来得凉爽一点。其实呢，像这样的状况呢，就是比较典型的台湾的夏季的天气的气候哦，哈，天气状况。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啊，在那个阿妈家，那传统三合院，大家知道那个丢嗲，对不对？中间那个丢嗲，为什么叫丢嗲？其实它除了那个城这个字。本来就是帕迪外收摘啊，晒谷物的地方。小时候我最喜欢那个收割之后啊，看着那个几够几够哦，好帕切啊，哎，阿尼贡起来跟他就老哎。我不知道现在小孩应该看不到这个情景啦，因为到我念书的时候，其实就都拿去那个行切啊，是叫行切啊吧，对吧？瓦工好像也都是送去农会那个可以烘稻谷的地方，已经很少人用晒。为什么不用晒？因为那个天气的变化太大了。就是啊。我还记得啊，有时候我们在那边跳来跳去啊，跳那个真的蛮好玩的，我觉得比跳格子好玩。然后呢，常常都会被妈妈骂，因为大中午的我们在那边跳跳那个切够，是叫切够吗？反正跳一股一股的，小孩子觉得好玩哦。你看我年纪还很小，还没上学，可是我有人记得那样的画面。然后呢，就会被大人骂说：“哎呀 ，hello 啊，跳丢刀，对啊，你爬一跳。”然后呢？可能中午吃过饭后呢，避开最热的时节啊，好，那妈妈他们又开始做一些手加工，然后等到呢，发现哎，太阳好像快要没有了，就是下午的时候不是会开始变阴天吗？然后呢，就看大人所有人全部出动啊，所有的妈妈啊、婶婶啊，哈，好，为什么没有这个叔叔跟爸爸他们呢？他们要去工作啊，所以呢，白天跟我们在家就是妈妈、叔叔。妈妈啦，阿姆啊，然后婶婶啊，甚至阿嬷，统统都要拿那个有一个耙子，然后把那个切啊耙成一堆之后，然后呢就要，它就变成对我来说啦，那个堆成一堆它好高哦，以前都觉得哇这稻子好多，因为人很矮嘛，我永远都是这样仰望那个叫切堆齁，然后呢赶快的把那个超大的帆布要盖起来，然后呢再去找那个砖头啊四角啊什么，赶快压压压压。好啊，我们就很高兴的觉得他们在做一件非常了不起跟有趣的事情，就是叠冰啊，我妈妈说叫做摇八叉齁。可是他们不懂哦，小孩子那个眼光，看他们在迅速的所有人都出动，然后在那个顶顶开始弄那个稻子的时候啊，所以我印象，在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所谓的午后雷阵雨是呈现这样的一个画面，天气是跟我的生活结合。然后呢，后来念书的时候读到，哦，台湾的典型夏季的天气会有所谓的这样的午后雷阵雨，我马上就跟这样的生活联想在一起啊，真的耶，大概每个下午把稻子晒过那个最炎热的时候，然后呢，看天边一朵乌云飘来，大家就开始收了啊，分工合作啊，盖帆布啊，盖砖压砖头啊，什么什么的，蛮好玩的。

听说这条较早期的台语歌曲哦，黄义林所演唱的《西北风》。对，西北风就是我们传统长辈呢，对于我们讲的午后雷阵雨哦，他们的叫法，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叫做西北风哈。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安排的是黄玠所演唱的《下雨的夜晚》。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项代志。今天开始是小朋友们的暑假第一天哦，中学生当然也是了。那桃园市政府从2月23号推动的生生喝鲜乳的政策哦，主要是涉及桃园市2到12岁的孩童，或者就读桃园市的公私立国小、幼儿园跟托婴中心的，每个礼拜可以领取一份鲜乳或豆浆。那么学期结束了，今天开始起放暑假，教育局也统计呢，这个学期每周实际领取量大概有407000到15万瓶，当中国小学童领取率大概有67%哦，那么幼升略高大概74%，平均兑换率约达到70%，蛮高的耶。那么领取通路的部分呢，受到各家门市的据点跟分店数量影响，整体而言呢，那么 7-11 还有全家、美联社是前三最多领取的通路哦。好，那市府教育局副局长赖英奎在这个昨天也表示说，没有兑换的主因哦，很多是因为家长忘记啦，或者考量兑换的时间以及路途领取动力不足等等，还有品牌迷思这些原因哦，大部分都属于个人使用习惯或者漏忘记兑领哦。比如说兑换高峰几乎都是周日晚上哦，因为隔天就算下一周了，等于你这一周就忘了领这样子哦。好，那教育局表示呢，他们也会持续函文各学校跟幼儿园加强宣导，也提醒定期兑领，也养成定时补充营养好习惯哦。那么同时呢，市民卡 APP 相关功能这时候呢正由市府智发会开发当中，后续也研议纳入提醒跟查询领取记录这些便利功能。

桃园市的 TAB 新桃园干线在昨天再度推出两款分别以爱情跟美食作为主题的彩绘公车，总共八辆，投入了中分干线跟 GR 绿捷干线的服务。桃园市交通局表示，加上先前已经上路的运动、旅游跟友情主题车，已经有五款主题，总共20辆的迪士尼米奇跟好朋友主题彩绘公车来投入营运，也让民众搭公车的时候，在日常通学、上学跟出游途中巧遇惊喜哦。交通局强调 TAB 新桃园干线公车计划不只是增班，还有提升干线公车的服务品质，也希望可以透过主题彩绘公车、乘车几点还有市民卡加码这些加码抽的方式，让搭乘公共运输更有新鲜感跟参与感。这一次的爱情

跟美食主题车加入之后，彩绘公车的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及中丰干线跟 GR 绿捷干线，让中立、平镇、桃园还有捷运沿线的通勤族都有机会遇见不同主题的车款。

随着六月份的毕业季结束啊，火热的七月份不止迎来暑假，法务部执行署桃园分署也在七月七号要举办盛大的123联合拍卖会。这次拍卖会堪称陆空跟虚拟世界的全方位盛会哦。标的从万众瞩目的泰达币、以太币，到天上飞的远航飞机、地上跑的车辆，甚至能够建构梦想的五楼电梯透天所，应有尽有。那么分署也呼吁哦，您可以把握机会参与，为自己规划不一样的暑假投资清单呐。好，拍卖会呢是由上午10点在桃园区富国路100号的车辆拍卖率先揭开序幕哦。那么这一次有试出代步车，是2014年3月出厂的。那接下来下午3点要回到这个桃园分署内，在13楼拍卖室，那么是不动产拍卖，标的种类非常多元哦。最受关注，还有他们说啊，询问电话络绎不绝的是桃园市观音区的全新五楼电梯透天厝。好，那另外呢，现场还推出很多笔的优质住宅，好，比如说一些老公寓啊，好，不管在桃园区或中立区的华夏啊，或者临近竹围渔港有好海滨风情的住宅等等，好。另外呢，还有具备收藏价值的远东航空的飞机。而且哦，如果你没有办法亲自到场，还可以利用通讯投标的方式参与，就大热天你也不用专程跑去，可以在家里哦，轻松就竞标哦。好，这个拍卖会是7月7号哦，早上10点开始，要一直持续到下午为止。

为了推广桃园市身心障碍者庇护工厂产品跟服务，提升品牌形象还有市场竞争力哦，桃园市劳动局呢将在7月3号的下午在桃园市政府的综合会议厅举办翻转掌心的颁奖典礼哦。那么现场展示了桃园18家的庇护工厂精致商品还有服务成果，更同步开跑桃园庇买盛夏庇佑的夏日强档满额抽奖活动哦，寄出了总价值超过6万元的旗舰3C家电跟好礼，也欢迎市民跟企业踊跃大宗采购，以实际行动来支持身障平权就业。

桃园市复兴区公所将在7月4号上午10点到晚间10点，在复兴区的上八零停车场举办2026水蜜桃之夜的活动啊。大溪警分局表示呢，现在正值暑假期间，为了因应水蜜桃之夜的活动所涌入的大量人潮车潮，会在当天上午10点起到晚间12点，将动员规划各分住所，还有派出所的员警跟协勤民力，要针对大溪交流道到活动会场沿线的台四线、台三线、桃59-1线，还有台七线的北横公路、桃116线各容易拥塞的路口路段，加强交通疏导措施并且在沿线机动的疏导。

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 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下午的4:43，各个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各个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每天早上啊，这个起床，我觉得夏天比较容易啦。冬天的时候，有时候闹钟响了，可能都还在床上滚个几圈，不甘不愿的离开温暖的被窝，对不对？好，那夏天我觉得，太阳的光线哈，可能多多少少从那个窗帘缝里面晒进来，我觉得起床比较容易一点点。好，您都是怎么样起床的呢？其实我是很像这个很多网友写的，你有没有那种能力哈，就是总是会在闹钟响之前的两三分钟醒过来？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厉害耶，但是呢，在闹钟响之前就。

自然醒的人，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天赋，我之前也蛮自豪的。但是有个健康粉专却告诉我们，其实这是焦虑的人常见的症状。哈，真的会倒退三步，脸上出现三条线，怎么会？我没有感觉到自己焦虑诶。好，那这个说法他说齁，因为这个身体呢已经提早进入了警觉状态啊，想不到很多人跟我一样，很多人纷纷洗板惊呼说特别有同感诶，我也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啊。好，或者是闹钟响前你总是惊醒去看时间哦，营养师说这是皮质醇提前升高了。好，那这个健康粉专告诉大家哈，焦虑的人常常会在闹钟响之前就自然醒，因为身体提早进入警觉状态。不管是几点呢，你就是一直醒来在看现在到底几点了。好，那营养师呢就有解释说，当我们长期固定时间起床，生理时钟会提前准备起床前的30到60分钟，皮质醇就会逐渐上升，帮助我们的大脑从睡眠切换到清醒。那如果你长期处在焦虑或压力的状态，那皮质醇可能就提早升高，所以你即使还没有睡饱，也会在闹钟响之前就醒过来。啊，难怪以前呢、我在的这个工作啊，因为是要上那个早上七点的现场，那久了之后呢，其实大概有时候调时段啊，我只要一个月的时间，那七点要开麦，所以我们前置的准备大概五点多一定要起床，因为要让嗓子开，还有预备的很多工作，还有交通时程，然后事前上节目现场节目的一些预备工作等等，所以到后来你就会觉得诶，好像自己蛮有天赋的，一个月调整之后我都可以准点的在闹钟响前一分钟我就起来了，不管我前一天有没有很多事或很晚睡啊什么等等的，我就是有办法在闹钟响之前就起床。原来这不是好事诶，那表示我在睡觉的时候其实还是没有办法放松哈。好，营养师也提醒哈，可以让我们降低皮质醇有几个方法。首先当然是饮食啊，避免热量这个过高了哈。均衡的饮食，稳定血糖跟胰岛素，还有最好起床后一个小时之内尽量不要喝咖啡，避免过度刺激皮质醇。生活作息上好好睡觉当然是有必要，确保每晚至少 6.5 小时的充足睡眠。好，还有呢，运动后要好好的休息，保留足够的时间让身体恢复。还有啊，心理的调适也非常重要，要果断断舍离让我们心烦的人。好，原来那也是一种心理负担，好，就是要从根本上来解决心理压力啦。好，原来是因为这样啊，结果好多看到这个文章的人都说解惑了，我们还以为自己有什么天然人的天赋呢，眼睛睁开闹钟就跟着响，没想到居然是因为自己太过焦虑了。你也是这样吗？我后来的工作形态或者我的作息形态调整之后，这个天赋就慢慢消失了，我还有点疑惑，还以为是因为年纪长了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原来是我自己有放松自己了，所以消失这个能力反而还是好的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

0: 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2: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六点钟。进入七月份哦，感觉这个台风季来了哈，所以呢，台风号发生成的这个时程感觉又很密集哦。根据日本气象厅最新的天气哦，菲律宾西方海面在今天上午有个热带性低压生成，这就可以期待它可能又要成为台风。好，那稍早呢，关岛附近又有一个热带低压，这两个预估24小时之内会陆续增强成为台风。那么依序它生成的顺序将会命名为第九号台风巴威。好，这是来自于越南的命名，它的意思是山脉。第十号台风呢，依照命名顺序，那么是会轮到梅沙。好，那它是柬埔寨的命名啊，原意是这个树的名字，树名。好，那台湾的中央气象署指出呢，位在菲律宾附近这个低压扰动，它有发展的趋势，不过呢，目前观测起来发展空间是有限，未来是朝海南岛方向移动，还好还好，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关岛附近这个就有持续发展的趋势了，但是因为距离实在太远了，比较接近的预估时间是下个礼拜的后半段，预报的不确定性比较大，所以呢还是要持续观察当中。好，那还好台风目前距离我们还蛮远，另外一个行程呢看起来虽然近了，但是对于路径来说对台湾没有影响，所以呢我们都还是维持一个夏季的典型的天气形态，多云到晴，高温而炎热，环境呢当然还是吹偏南到东南风，西半部的这个高温呢持续都会来到33到35左右。那尤其呢每天的这个中午前后紫外线的等级都是偏强的，会来到过量跟危险哦。如果在那样的时刻你一定要外出的朋友啊，注意多喝水防晒，真的觉得身体好像有点中暑头晕晕啊不舒服的时候，赶快到阴凉的地方让自己的身体稍微恢复一下哦。

7月1号，不知道今天早上你有没有看一些新闻呢？浏览一下跟自己日常生活相关的一些新制度跟新措施哦。七月起呢，有很多项的交通新制上路。台北捷运啊，从7月1号起全面开放信用卡还有手机行动支付感应进站。桃园机场航厦的电车也正式停止服务。台铁是迎来最近几年最大规模的改点。总共调整了653列次哦，那其中313列次的时刻移动超过了5分钟。还有呢，汽车驾照笔试全面改版，高风险驾驶重新考照制度跟驾舱机车新制都在昨天正式上路哦。还有呢，独驾高风险的驾照制度也预计在7月中旬实施哦。好，很多交通的这个新的一些制度啊等等，那可能对于尤其搭车对一些通勤朋友来说，改点影响真的非常大，因为有可能影响到你下一班是不是公车啊或捷运等等的衔接有没有办法衔接上，这个呢可能都要特别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刚刚我们讲到七月份开始有很多交通新的这个制度跟很多朋友啊日常往来切身相关。那有一个比较新的哈，尤其跟要出国的朋友特别留意哦，因为从今天开始起哦，本来在这个桃园机场的第一跟第二航厦管制区外面这个所谓的航厦电车正式停止服务了，主要是为了配合第三航厦的工程建设哦。所以呢，记得哦，如果要跑你的班机的朋友，未来往返两座航厦已经没有那个航厦之间这个电车可以接驳，你要改搭桃园机场捷运或者是24小时的免费循环巴士哦。那这两种接驳方式都是免费的，机场公司特别提醒旅客，出发之前请你一定要跟所属的航空公司确认报到的航厦，而且哈，一定要留充足的转乘时间，就是时间还拿早来，万一早不到的时候还有时间再去赶快转搭啊等等的，因为那个都要花时间的啊。好，那你发现诶没有我要报到的柜台，赶快啊，你要拎着行李就要狂奔了，尤其暑假出国人潮真的是蛮可怕的，对不对？好，这是为了配合第三航厦的工程推进啦，所以呢，原本提供第一、第二航厦管制区外面接驳的这个航厦电车，好，从今天开始起没有咯，目前是没有的了。那其实呢，航厦之间的接驳服务，机场是从6月29号上午6点起就已经提前启用第一跟第二航厦24小时免费的巡回巴士，来提供旅客还有机场工作人员的往返哈。好，那第一航厦的乘车地点是在航站南路与 P 跟会面地点4到5号旁边巡回巴士站，第二航厦是位在一楼的接机大厅东南侧10号巡回巴士站牌，白天上午6点到晚间10点59，每15分钟一班，夜间11点

点，晚上11点到隔天清晨的5点59是20分钟一班，其实还算蛮密集的。可是如果你时间压得很近的人，你就会觉得天哪，度秒如年了哈。或者呢，你也可以利用桃园机场捷运往返 A12 机场第一航下站跟 A13 的第二航下站，还有 A14A 的机场旅馆站，使用电子票证、信用卡第三方支付、电子支付方式

刚欣赏这首歌曲呢，是吴贝雅的歌声，这是我的路啊。时间接近六点，又到了跟您道再见的时刻了。祝福所有的朋友有个美好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下午的四点钟空中再会，拜拜。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在城市行走。
2: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

好了，各位朋友们，晚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19嘉音广播电台北的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投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你好，大家好，大家好。除了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频道的 APP 包装好之后，搜寻不要输我的 ID 哦 ，APIPING 啵啵啵啵。在这之前，不要忘记了，要先注册成功，然后找到我们，帮我们订阅、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跟大家来问候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的朋友们，欢迎丸子，欢迎陈明哥，欢迎启动哥，欢迎 MTU， 欢迎小新，欢迎小小新，还有欢迎真心心啊真心，还有正义使者阿星 ，Hello， 再次谢谢丸子，谢谢。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哦，还有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Go Radio 粉团 GOGOIDL 按赞追踪，抢先看一下这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凯西，欢迎正宗哥，欢迎玉竹，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王杰，欢迎 Fiona， 欢迎宝兰，欢迎坚志哥，欢迎陈明哥，因为呢我有把它重新整理，所以呢前面的朋友我就看不到了，等一下呢我们的前面的好朋友们，我没有念到名字的好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跟我们 say hi 好不好，欢迎大家，欢迎雅君，雅是君雅吗还是诗雅，刚那个名字出来一下下就没有了，君雅君雅你好你好。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1996年7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噔噔噔噔，第十名是谁，恭喜范晓萱上到第13名，本周来到前10名了，往上升了3名，小魔女的魔法书范晓

哎，好听的歌曲，范晓萱所带来最好听的歌曲《小叮当》，那个时候还是用小叮当哈。那再晚一点就要用那个哆啦 A 梦，对不对？其实你觉得小叮当好听还是哆啦 A 梦好听啊？其实我觉得小叮当很好听啊，而且从小到大听得很习惯。好像后来我忘记什么原因，他要改成哆啦 A 梦，好像是他的翻译的原因就是这样，是不是？我有点忘记了。好，来接下来1996年7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第十名刚刚说了范晓萱的这一张专辑《小叮当》，小魔女的魔法书，接下来都第九名，上周也是第九名，美叮美当，好厉害的游鸿明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情歌《狂悲狂喜》啊。欢迎丸子。

好听的歌曲《狂悲狂喜》，杨鸿明所带来的歌声。来，1996年7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接下来每首歌都是让大家印象深刻。本周第八名的歌，上周也是第八名。这样子张专辑都是我们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今天不回家，还有夜空，明日天涯，不如归去，只要为你活一天，向往，爱你一万年，还有这首歌，本周上榜的歌曲李翊君，谁能禁止我的爱。

来，好听的歌曲，李翊君所带来的《谁能禁止我的爱》，上周第八名，本周一样第八名。李翊君所带来的歌声，现在本周第七名的歌，上周第四名往下降了三名，是。

谁呢？让我们来恭喜许茹芸，许氏情歌泪海，好久没有听到了，对不对？这是1996年7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这首歌就已经来到第7名了。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超想念这首歌。许茹芸的《泪海》，从第四名本到第七名往下降了三名。上华唱片公司发行。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纪中平许常德老师作的词，然后是由纪中平老师作的曲，好听的歌曲《泪海》，徐若瑄所带来的歌曲。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周往上走咯，继续来走一下，看到第几名了呢？刚刚是第七名，来第六名，上到第五名，往下降了一名，这样的名次比较少一点，是谁呢？恭喜张宇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消息》。张宇的歌其实多半都蛮揪心的，对不对？张宇跟十一郎他们所写的，可不过他们好久都没有作品了啊、哦！而且上次有看到一个报道，好像张宇正在恢复当中，对不对？祝福张宇早日恢复他唱歌的这种感觉。十一郎作的词，张宇作的曲，涂英老师编的曲，好听的歌声。

0: 张宇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消息》，嘉音浪联播网今天为你城市自由行，接下来继续要准备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第五名的歌曲了，对不对？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就回来。第五名到第一名，马上告诉您。
1: 大家好，我是杨凡，欢迎收听费平主持的《嘉音 Freeline》。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诸葛亮，欢迎收听由慧平主持的佳音，这营地边的讲
1: Free Night
0: 福音 Night
1: 有
0: 城市自由行，
1: 是
0: 这里是 MN 90.9
1: 佳音广播电台。
2: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哎，嘉义浪雷波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团 FM99 嘉义广播电台，东团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台湾新竹地区，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96年7月6号的流行继续排行榜，接下来是第五名到第一名，要跟大家一起来欣赏。来，本周第五名，哇，天哪，第一次进榜就来到了第五名，我们看错没有？哎，太厉害了，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五名，这是一张新专辑，恭喜歌神张学友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忘记你我做不到》。而且等一下会有一个 surprise， 宝丽金唱片公司发行张学友的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

好好听的歌，忘记你我做不到。事情就是这么巧，本周第四名的歌，上周第六名往上升了两名，在张学友的这张专辑当中也有收录这首好听的歌曲，不过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来播放，这是已经是在我们的郑中基的专辑当中，1996年左右为难，而这首歌也有收录在《忘记你我做不到》这张专辑当中。你看，就在上下而已，郑中基所带来的《左右为难》跟张学友一起带来的，一起来欣赏。宝丽金唱片公司。写他用手写着爱，我一开始我觉得他们两个好像啊。

好听的歌曲左右为难，这是我们的郑中基跟张学友所带来的歌声。这个是我们的歌神的歌曲，对不对？来，接下来四大天王当中还有一位今天要听赏到他的歌哦。本周第三名，前三名要跟大家来公布的，本周第三名。

本周第三名，上周是第一名冠军单曲，本周往下降了两名，是谁呢？我们来恭喜刘德华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相思成灾》，艺能动音唱片公司所制作发行。那时候刘德华已经离开了飞碟唱片公司，来帮我们分享一下直播间，感谢大家。刀仔。

0: 去，究竟是我还是你，人生负起绝情多疑。
1: 欢迎宝兰。

刘德华的相思成灾，本周第三名上第一名，本周第二名的歌马上要告诉您了，是谁呢？

0: 来，好听的歌曲《相思成灾》。哇，上周冠军单曲，本周第三名降下来啦。不过呢，冠军很厉害哦。来，本周第二名的歌曲，上周是第三名，往上升了一名，是谁呢？
1: 恭喜彭羚，
0: 我超爱他的歌，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听得到他的演唱会。彭羚所带来的《囚鸟》。马上告诉大家冠军单曲哦。谢谢丸子，谢谢 Kenny 喽，谢谢丸子。

0: 好美的一首歌，你应该可以猜得到是谁作词作曲。十一郎作了词，张宇作了曲，彭羚所带来的《囚鸟》，嘉音浪联播网。
1: 我是

超好听的歌。本周冠军单曲是谁？有没有好紧张？先告诉大家，他上周第二名，本周终于如愿以偿冠军了。

嗨，阿根廷，好久不见 ，Hello， 你好。好，接下来本周的冠军单曲是谁呢？上周第二名，本周就是冠军单曲，恭喜我们永远的玉女歌手之一的苏慧伦所带这首歌，听前面应该就知道了，对不对？ Lemon Tree 柠檬树冠军单曲。

0: 柏油路在曝晒，心情在冒汗。这个夏天，除了撑伞、擦防晒，你的耳朵也需要听见一片绿荫或蓝蓝的海。下载佳音电台 APP， 让流动的音符与清新的故事，为心灵涂上最清凉的防晒。杂音退场，心就畅快。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收音机里的清凉夏天。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4: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辩越明，家庭里的事越陈越香。不论是越辩越

0: 越明，还是越沉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7点到8点，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 每个礼拜天上午10点到11点，台北嘉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到6点。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
2: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幸福加一笔的特别来宾是我在师大的学生啊，常常在节目当中呢，每一年都有机会利用课程邀请同学们，他们回头去思考一下自己在年轻人面对数位时代的光景当中，他们有属于他们的一些发现，还有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觉察。今天这一集呢，我想特别聊一个，应该要一个有趣的概念。为什么叫有趣呢？我们常面对很多数位时代齁，都告诉我们好像你没有 AI 你就没有未来了，你没有 AI 之后你就这个不能那个不能。确实啦，就某些面向来讲，给我们的提醒好像没有这个基本能力我们会弱了很多。但所谓被取代这件事的话，如果我们自己从教育的面向来思考，我们常常在提醒的是数位进来之后它会提供很多的辅助而不是取代。那我想说今天谈的也不是完全的取代或辅助而已哦，我希望同学们用他们的想象空间，在我们自己相关的领域当中有没有更多的狂想。哇，狂想好吧，来个不设限。你有没有听过很多大学生对于当 AI 进到我们的生活圈之后到底有哪些想象空间，我们来聊一聊。来，两位同学先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师大幼家科学的静贤。
4: 我是幼家科学的慧杰。
2: 好，两位同学，你看幼儿与家庭科学学系在这个领域当中，可能很多人觉得哇，跟文科跟教育有关的好像好多时候都会被 AI 有所取代。那我先请教两位好了，静贤你自己觉得呢，有没有常听说你看我们在学一个幼儿或者是家庭这个领域好像有可能对 AI 来讲不太熟悉，之后好像就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有常听这样说法吗？
3: 其实是有听说过，但是我自身是觉得还好，因为毕竟幼儿去照顾是需要去用心的。但是我觉得说 AI 它只是一个程式，我觉得说它没有办法做到就是用心去照顾幼儿这一点，
2: 用我们的心照顾幼儿， 对， 对不对？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新闻跑出来，对于韩国来说齁，他们开始想要去发展一个可以照顾幼儿的机器人，有这样想法。当然有很多前提，在一个产业的考量，再来就是因为人口嘛，人口可能也是需求量开始有一点点不太够了，劳动力也出状况，能不能去辅助很多年轻人愿意生小孩齁，然后机器人的考量都进来了。我想话题性是十足，当然有时候也往这个方向走，它听起来好像它有一个有一个不同愿景，有好有坏啦。慧姐你觉得呢？
4: 我觉得因为
2: 会忧心吗？
4: 忧心，我觉得大家会觉得忧心，可能是因为会觉得说可能我做的事情好像有另外一个机器也会做，那这样子我们会不会失去我们的价值或是我们学到的能力。但我觉得就是跟刚才说的一样，就是如果像刚才提到的机器人的理智，我觉得好处可能是说就是大家不是很不喜欢说带小孩出生之后睡眠很长就会被一直打断打断打断，因为他们就是随时随地都要吃啊，要上厕所，要干嘛干嘛。那可能如果有机器人的话，他们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睡觉时间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对某些人来说这就会是一个蛮好的诱因的。
2: 所以你看我们晚上爸妈可以好好的入睡，因为实在太疲倦了，晚上就交给 AI 机器人来处理，他来把屎把尿来教他很多，结果小孩哭得更大声AI 受不了了。也是有各种可能性。好啦，我们不落在很多好像被取代而已，这集我们来谈一下，就是有一些狂想，想想看当 我们既然知道我们自己走幼儿或家庭，也

0: 跟营养是会有关联性，这样的一个产业，如果 AI 进来的话，我们希望他们帮我们做到什么样部分？想想看，金贤呢？
1: 嗯，我觉得说可以对于一些，就可能在幼教职场上面可能会有一个辅助的作用，因为可能说 AI 会根据小孩的一个特性来去生出一些，就是可能可以怎么样让老师怎么样去引导，怎么样去做，然后可以辅助一些幼儿，然后也可以让一些可能说是外地然后转过来一些幼儿去进行语言的一个转型的一个教学。
0: 所以有可能像你刚刚说的第一个是这么多一群小孩，当然那个凑在一起，那个是好，那个是相当头痛的。但是面对每个小孩，他有各自的特质嘛？
1: 对。
0: 所以 AI 有没有可能很快的帮我们去判读每个小孩这个时候他所需要的是些什么？不要让老师们一直猜半天。针对不同的孩子，好，我们有可能有不同的教学。跟孔子很像哦，有教无类，但是也开始去分门别类了。是，所以第一个部分会很期待说，如果 AI 来的话，能够帮我们很快的去判读每个小孩在当下他可能会有的一些需求。
1: 对。
0: 然后让老师有一些在教学教法上面来讲，能够很快的做一些调整。
1: 对，没错。嗯、
0: 是。所以呢，慧姐，你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想法？
2: 嗯，我觉得因为刚刚我是听到他说就是对于语言方面嘛，那因为我记得 AI 一开始被设计出来本身它就是一个语言模型的感觉，所以其实或许它在一些语言的翻译啊，或者是应该是蛮擅长的，所以我就想说或许这件事情是有可能可以发生的，就在多元文化的教学或者是沟通上面这样子。
0: 嗯，刚刚讲到一个语言的部分哦，刚刚确实那个慧姐延续了刚刚静贤所提到的，有一个是跨文化嘛，我们在不同文化里面，其实很多时候孩子需要更辛苦的来适应。比如说我们早期这些年来，台湾非常鼓励一些新移民、新住民，然后有不同的背景来到台湾之后，然后现在下一代他们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因为爸爸妈妈可能提东西不太一样，主要照顾的是妈妈，可是妈妈可能是有另外一个文化，那同样的父职来说，就父亲这个角色来讲，可能这个部分又有不一样的想法。那对于孩子来讲，他很小，他懂的东西有限，那有没有可能 AI 会协助我们，帮助他在适应上来讲会有更大的一个能力？同样的语言的重点是因为他如果从小会说得清楚的话，至少需求可以被满足嘛。你刚提的这个部分吗？
1: 对，因为其实这个情况跟我哥哥的小孩是有一点相近的。我哥哥是澳门人，然后我的嫂子就是他是越南人，然后他们以前呢，就是前一段时间他们是在澳洲定居的，澳大利亚定居，然后现在是回到澳门，然后因为小孩子经过太多的语言去输入，然后他现在其实
0: 你看爸爸妈妈是不同的地方，
1: 对，
0: 然后就住在另外一个地方，
1: 对，然后他的语言其实输入有三种，然后广东话、越南文还有英文，但是导致小孩现在快两岁也没有说开口去说话。
0: 嗯，因为对他来说他在想到底母语是哪一个，
1: 对，他的语言输入太多了。
0: 是，不过我们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例子齁。那比如说老师有一些还不错的好朋友，那因为跟我们家小孩是一并长大的，他们可能本身就是父亲是澳洲人，然后或者父亲是爱尔兰，父亲是谁，那母亲可能就是在台湾长大的。那确实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可能在小时候其实跟他讲半天他都不太理你，你就觉得哇那到底是什么，但是到一个发展时间点之后，哇完全难以想象，他需要点时间去整理，
1: 嗯，
0: 到底哪一个是他的妈妈语母语的同时他去适应这个各种能力齁，然后会影响就很不同。不过确实静姐你自己在面对这个细索就意识到孩子如果很小在语言上来讲能够多一点澄清的过程， AI 可以帮得上忙，
1: 对，
0: 那是最好的。那你有没有想过可以帮上什么忙吗？
1: 嗯，可以，就是我可能如果是我啦，我会跟 AI 说这个情况，然后让他给我一些就是可以怎么样去让这个小孩怎么样去进行一个比较 容易的一个转型的时间。
0: 会不会又多了一个 AI 的语言？还要想说我还要找四个语言，
1: 应该还好吧？
0: 哦，他等于是提

0: 供一个可能有的策略，
1: 对，
0: 或者是很快的判读到这个小孩现在到底他在想些什么，
1: 嗯，对，
0: 想的什么部分，如果能够提供他适时的需求，哎，也是一个方法哈、哦。OK， 嗯，慧姐你自己呢？你自己意识到在你所专注的领域，因为你可能蛮快要介入到职场，你希望 AI 能够真正狂想到帮你些什么？
2: 嗯，我之前在思考这个议题的时候，我是有想说，如果他可以到幼儿园的课程里面的话，哦、感觉是不错，就是我是想说，我们很常，因为刚刚我讲到语言嘛，那我觉得其实对小孩来说，就是不语言不是只有拿来就是我们讲话这种语言嘛，其实很多的图画也是大家的共同的语言，像幼儿园会有很多绘本相关的活动跟课程。那时候是在想说，有没有可能就是让绘本整个有点像是类似投影在教室里面的感觉，就是透过 AI 有一种创造出绘本情境的感觉。像那个还蛮有名的绘本是《100层楼的家》系列，就是去第一楼就可以遇到这个动物，然后二楼到一百层楼的时候有各种动物，
0: 一起来爬一百层楼。
2: 我觉得好像，因为我自己小时候我看过，就是它因为还有一开始就一百层楼的家，后来是地下，后来有天上，可能还有海底。那其实他们的系列就还蛮丰富的，所以就想说，如果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感受到说，哦，一百层楼到底每一层楼是什么样子，然后会不会蛮有趣的？这样
0: 是我那时候访问过节目，访问过出这本书的台湾的出版社。哇，你这样想法他们一定好期待、哦、你看这种身临其境带着孩子在读，当然有一些想象空间，但如果 AI 本身能够把那个情境做出来，这些孩子看，然后孩子的视角能够在这个一层一层楼会有更新的一种感受、哦、这很有意思，非常非常非常有趣哦。那除此之外呢，你看我除了身临其境以外，我可能还有各种的感觉感官都会浮现了。对，对 AI 来讲你还期待，尤其是在幼儿的课程里面。
2: 哦，确实，因为老师都会跟我们说，就是比起给他们看图片，其实直接碰到或看到是更好的。没错，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就是像刚提到的例子的话，因为其实一百层楼家里面是蛮多动物的，所以我觉得好像可以直接实体的看到动物，甚至可能动物可能有些会说，诶，你要不要一起吃饭啊，那是不是就可以尝到他们吃的东西的味道，或是闻到那个味道。我就是觉得说可以跟我们的视听嗅味触结合这样子。
0: 然后小朋友去动物园说，为什么他都听不懂我讲话跟绘本都不一样。当然啦，小朋友很多的想象空间是很棒的、哦、我记得那个时候在聊的时候还有谈到一些智能，之后智能那可能会有一些智能的什么样的产品也可以来辅助到我们对于幼儿或营养或什么之类的吗？
2: 因为现在我觉得如果想到这种偏向投影的形式，可能很多人会想到 VR， 可是如果是 VR 的话，目前感觉就是它的设备还蛮大的，就是都是一个蛮重的眼镜，但有可能是因为我只有看过这一种，可能已经慢慢的我觉得应该会慢慢的朝向就是更小更轻便，说不定你甚至用你的手表什么的就可以做到说啊，可以用这么小的东西也可以在一整个空间里面做使用。然后现在因为可能设备也是比较昂贵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体验的话，通常都要去一个特定的空间，然后有点像是说用门票的方式来玩。但是我觉得也许后来可以发展到说你在家里，在一个幼儿园里面，就是就可以直接有老师或是有爸爸妈妈就是来操作，就变得比较说就是更加的可以直接在生活里面使用，不一定一定要到特定有买这个设备的地方。
0: 嗯，因为我们现在的逻辑还是用在有头盔啊，甚至有一些眼镜才能看到所谓的跟 AI 呈现的画面。那我们更多狂想，有没有可能我们只要吃了一个蒟蒻，然后我们要的东西就全部都出现了，而且那味道还不错，它还分了很多，你要吃这一颗吗？这一颗你可以得到什么什么什么都有啦。
1: 嗯，
0: 反正就是狂想嘛齁。我觉得狂想对我们来说，很多梦想就是这样慢慢的累积出来的。不过在这样的实际的处理状况里面齁，进行你自己在想齁，因为你们现在从 开始来学幼儿家庭，然后也听到了这么多的想法。那除了你刚刚，因为你特别会琢磨在你自己亲身经历的家里面的一个环境，然后会让你在语言上面有一些不一样的期望。除此之外，

0: 你们在自己修一些相关课的时候，有没有让你也联想到啊，这个部分如果有 AI 来该有多好？
1: 嗯，其实我会联想到一些课程的部分，因为可能说
0: AI 帮你读书，好，没有啦，
1: 不是啦，就是 AI 可能会给我，就是我跟他说我需要一个什么什么班级，然后可能说中小班，然后大中小，然后帮去帮我设计一个教案，然后可能说可能会老师会因为幼儿的一些能力在进行一些调整，然后可能会减少老师很多的压力，因为也知道作为老师是写教案是一个很日常的一个事情，
0: 嗯，是
1: 对。
0: 同样的，我们写教案以外，因为 AI 有一个很棒的功能，它能够把很多东西去孪生给它模拟出来，当我数位孪生把它模拟出来之后，就不是只是用文字告诉我教案长什么样，而是它会实际让你演练出来，让你看到这个时候那你有没有需要再做调整的。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想要进场那个情境，然后还有要的教案，它模拟一遍给我们看的话，会不是只是文字本身。我想这个东西如果有可能发展的时候，对于我们在现场的教学帮助是另外一个难以想象的部分。好，我想今天在第一段我们先谈到这种狂想，听众朋友记得我们是狂想哦，不要选这些不切实际哦。你有想过在十年二十年前有想过 AI 这件事吗？压根没想过，所以很多事情都是从狂想开始。听听大学生有什么狂想，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许会有不一样的视角。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来继续听，还有两位同学他们也有他们的狂想，待会回来。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嘉音电台的生活嘉一笔。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这次特别邀请到了师大的同学哈，有一门课，他们在修有关儿童和家庭还有传播的课。那也借这个传播的课呢，跟同学们来交流一个，大家都说 AI 的时代有好多会取代的。我想我们先不从取代去思考，让这些学生们去想想他们所学习的各种的能力。当要进到职场的时候，如何用狂想来想想看 AI 可以帮我们做哪些事情齁。那在这个狂想过程当中，当然是先一个不设限齁，我们就进来来想想各种部分。听懂这个整个系列呢，大概有前后有3到4集，四集的部分都是请同学们来聊一聊他们对于数位时代的各种观察。那如果你有落掉几集的话没有关系齁，因为嘉音电台非常贴心，我们会转成 Podcast， 你直接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在 Podcast 里面去搜寻生活嘉一笔，当然嘉音电台的官网也可以搜寻生活嘉一笔，都可以听一听年轻人面对数位时代有他们不一样的观点。来，两位同学先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大家好，我是大三林妙恩。
3: 大家好，我是大四的子宁。
1: 两位对于 AI 时代也会有一点小小的焦虑吗？妙恩会吗？不会。
2: 还好一点点。
1: 还好，那不错啊，你非常有勇气啊。还好一点点。子宁会吗？
3: 我的话比较一体两面，一方面是觉得很感谢有 AI， 那一方面也是有一点隐忧。
1: 哦，是为什么会很隐忧？先丢一边啦哈，为什么会很感谢 AI？
3: 哦，因为作为学生啊，或者是我们
1: 可以帮你写报告，
3: 对对对，就方便非常多，然后可以提升很大的效率。
1: 是，好吧，那我们现在来再多狂想一点，不是只有我们在做报告或者是在一些 AI 协助我们做一些提问，当然最后终诊是我们自己啦。我们看一看自己的，因为你自己主修的是属于家庭教育嘛。
3: 对。
1: 好，那你在家庭教育领域当中，你觉得有一天 AI 来协助我的时候，我希望它能够真的帮我做到什么？
3: 好，那因为家庭的话，其实基本上我们是在谈从摇篮到白头的过程，就是一个人你从出生啊，你可能幼儿期，然后会一路涵盖到你成年跟老年期嘛。那所以我会希望从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婚姻关系，然后第二个是高龄关怀，第三个是亲子成长。
1: 哇，来谈，你好认真的学家庭教育，还会分类，分成以下三点，分成不同的。AI 先帮我们来编一个故事哈，从开始出生0到100岁这个过程。好啦，那这个历程当中的话，不管你分成几点都有，你希望 AI 怎么帮你狂想一下，你要怎么用它？
3: 狂想，我觉得就是它可以提供我们现在意想不到的一些功能
1: 哦，比如说
3: 它可以担任我们家庭里面实际上面比心理师还要再更厉害的啊、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比如说夫妻之间如果吵架的话，那 AI 这个时候可以自动帮我们侦测音量跟心率，然后呢再启动，
1: 哎，你这个
3: 对对对，看
1: 你音量太大了，
3: 你现在已经快要
1: 直接帮你关静音，
3: 对对对，快要生气的时候，然后它可以启动一个共情模式，比如说在客厅啊，就开始有散发花的香味，然后或者是播放当时求婚的背景音乐，让人可以重现到那个情景，然后让你的怒气值可以下降，然后回归到说，哦，你当初为什么爱这个人，或是你们两个是爱人而不是对手之类的。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假设现在是在家里面，然后这个夫妻两个伴侣关系开始要争吵了。
3: 对
1: 对，可能还没有到争吵，因为就你的说法，可能是希望还没争吵前就已经侦测到你的音量开始一定有点怪怪的，好像开始这个血压开始有点飙升了，讲话开始有一点不太一样了。所谓的 AI 侦测是说，它在你自己想象哈，会在什么时候在侦测呢？难道是都贴在身上吗？跟心率调整器，还是在家里面有一个装置，是就侦测到这两个人开始有点不一样了？
3: 我觉得是家里有一个装置，比如说像现在其实很多就有小米的系统啊，或是小爱同学啊，他可能就是在你家里的角落一个小角落，但是他可以看得到侦测到比如说你的面部表情，或是你讲话的音量，以及你自己个人的一些习惯。
1: 你开始怒气就发动那个洒水器，
3: 类似像灭火器的概念。

0: 哦，好，换句话说，你刚刚所谈到的是要处理的是在家里面的这两位，当你们是夫和妻的这种伴侣关系的时候，很多事情难免会可能不一致嘛，
1: 嗯，
0: 但是不一定要用争吵的方式。有没有可能我们在还没有在处理到要争吵之前，你期待的 AI 就已经先觉察到了，发现到了好像我们有点不一样，然后提醒我，你后面提醒方式还蛮有画面的，还放音乐，
1: 对对对
0: 放音乐还要播放当初在求婚的或者两个相处的美好的时光，你发现看一次就好了，可是每次都来这张会觉得很烦了。
1: 哦，当然不会是每一次都同一张，因为是 AI 嘛，我们在框像的过程就是 AI 一定是有大概100招，它可以切换自如，它可以根据你当下你哪一招对你最有用去对症下药，
0: 所以它有很多的模拟了。
1: 对，
0: 哦，是是是是，这种画面还挺有趣的。妙恩，假设有一天你也进到了婚姻里面去了，好，那有这样的部分你会买单，刚有这样侦测器耶，你会买单？
2: 我觉得应该会愿意试试看。
0: 哦，是觉得还蛮好玩的，刚开始会笑一笑这样子。好吧，那对你自己呢？你自己是幼教背景，
2: 对，
0: 嗯，那你觉得 AI 在你的场域当中，你会有给他什么样的狂想的可能？
2: 我觉得在未来的话，就是 AI 应该就是它已经不是一个所谓的系统，它应该是你可以进到教室真正陪伴我们的一个伙伴。
0: 哦，是，
2: 那像。我现在有在实习，然后自己有在接陪玩的家教。那我刚好接到的一个孩子，他就是一个比较活泼的孩子，所以我需要在可能教他的过程当中，不停的去转换一些切换一些活动，让他觉得哦这个课程是有趣的，因为他需要刺激。那我就可能像上一周的主题，我就是教他行星的概念，然后他就是。哦，因为我教他是西班牙语，那他可能就是因为是新的语言，然后他又很本身是一个很活泼好动的孩子，所以我就很希望说可以 AI 可以来帮助我，就是真的把他带到地球表面上面，然后去跟他就是摸摸看那些行星，然后跟他就是让他认识说哦，原来这些行星是长这样。
0: 嗯，你先让我好奇了一下，你教他是西班牙语，所以其实你本身是他是特别想要学这个语言吗？哦，所以你自己本身是对语言也是充满了兴趣，
2: 应该可以算是。然后因为西语是我的母语，
0: 哦，是。然后所以西语或者是英语，然后其他的不同语言也是你很有兴趣的部分。
2: 嗯，现在有在学英文。
0: 哦，是。所以就刚好是有这样的机会，你在陪孩子，然后孩子。家长也觉得希望你在陪他过程当中同样得到语言的学习以外，然后还有他生活中各种不同的其他的情境上的一些学习嘛。
2: 对。
0: 哦，是。那如果这样的话，你除了你刚刚讲的 AI 可以提供给你，你有没有举个例子，比如说会特别希望 AI 能够协助到些什么？
2: 我也希望就是他能够在可能这个孩子就是需要一个转衔时间的时候，他能够出现帮助我，就是
0: 帮助你还是帮助孩子？
2: 就是帮助我跟孩子，就是让他能够把他的注意力拉回来。
0: 嗯，是，但应该也不会特别希望一个更跳痛的东西进来，免得有的时候像我们的学习嘛，如果只是找到一个更刺激的，可是这个太跳痛的环境跟真实情境有点落差的时候，你终究会下课。一下课之后，孩子就觉得好无趣哦，他可能就又不想学了。嗯，
2: 所以就是刷一点活泼的东西去带动他，激励他。
0: 是，所以一个是课程上面会有一些适合的活动，
2: 对，
0: 但是 AI 也会帮助我们在你的想象当中帮助你，还有认识这个孩子，他能够在课程以外他能够继续延续些什么部分，能够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OK， 好，谢谢，太有意思了哈。我觉得你从不同的语言，而且要是面对孩子又是他的发展，而且又回到另外一个可能他未必很熟悉的一个语言，然后两者是他到底要学什么，如果这个东西确实是有不同的挑战。来，那个子宁，你还有呢？还有面对家庭这种学习，你还希望 AI 协助些什么？
1: 嗯，那刚刚讲完孩子的部分，那我们就继续来接续下去，就是可以讲到青少年。青少年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 AI 它可以担任一个绝对保密的暖心树洞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0: 绝对保密的什么？
1: 绝对保

0: 密的暖心树洞，就是它可以
1: 哦，一个树洞啦哈、哦。我们有时候很把我们的秘密都跟一个树的洞里啊讲，不能告诉人家。
0: 对对对，没错、哦 okay, ，尤其在青少年这个比较还在成长期的时候，有的时候在面对父母啊，或者是学校的人际关系，有一些可能真的不好意思开口的，可能有疑问啊，或是有一些心事，都可以学会练习表达出来，然后让情绪可以有一个安全的抒发口。
1: 嗯，那你觉得 AI 可以帮上什么？你一个暖心树洞，就是跟他聊天而已吗？
0: 哦，当然不是，就是 AI 可以担任一个像是引路人的角色。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台湾这种升学主义还蛮强的一个社会底下，如果现在有一个国中生，他可能其实他自己想要读的是高职科的话，然后他可能不敢跟父母开口，然后但是 AI 它可以帮助他做练习表达，然后并且倾听他讲，比如说他可能就躲回房间跟 AI 讲说，我真的好累，我怕说了父母会对我感到失望。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树洞它不会说教，它不会像人要直接给你很多的建议或是什么的，它甚至可以模拟出一个爸爸的角色，然后模拟人格来跟他对话，像是他可以带着他说，那我们先试着说，然后比如说他想要读高职嘛，那他就说，那我在做这件事情的当下，我才可以感觉到生命或是我自己很快乐的活着。那这样子他在 AI 的陪伴下可以练习个十几次，然后当他真正站到他爸爸的面前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个发抖的孩子，他就是一个可以好好对话、好好沟通的一个成年人。对，所以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可以给一个缓冲，并且 AI 甚至可以给他一些建议，比如说根据现在的趋势啊，他这样子的梦想的规划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1: 可是现在很多聊天机器人都往这个方向走了哈。
0: 嗯，
1: 对不对？你有没有用过聊天机器人？
0: 有，我也蛮常在用
1: 的。你会把很多秘密都跟他讲？
0: 有，对。
1: 然后他又很正向的回答你。
0: 对，他会给很多很多的情绪价值。
1: 你觉得他也像树洞吗？
0: 我觉得现在已经有那个雏形在了。
1: 嗯，是。那如果现在都有的话，那你会希望有更多的狂想，他还要帮上别的忙吧？
0: 嗯，确实。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他比较多还是站在以大数据的立场，或者是心理学啊，他可能你跟他讲什么，他会，毕竟他还是一个电脑，所以他会给你很多很多的分析。但我希望未来他可以像是可以做到人格模拟，比如说爸爸的影子就投出来了，然后你可以真的像在跟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对话这样子，
1: 就抱着 AI 叫爸爸这样。哎呀，是你，
0: 也不是，就是你可以练习，比如说眼神上面的交流啊，或者是你自己说话的语调，然后你可以练习到一个你满意的地步。
1: 是，妙恩，假设有一个类似这样的树洞，可以让你跟他 OS 聊一聊，你会用吗？
2: 这一点我跟子宁比较不一样，就是其实我自己不会跟 AI 聊天，没有尝试过跟 AI 聊天，
1: 也没有这样的想法或想要试试看的想法都还没有。
2: 没有，就目前问他就是功课的事情。
1: 是，你还是比较喜欢跟真人对话？
2: 对，我喜欢真人，就是
1: 跟小朋友聊天。
2: 对，
1: 那
2: 我喜欢感受那个气氛。
1: 哦，是。那这样的气氛的话，有没有可能 AI 是可以给的呢？你的想象里面，还是我们想象 AI 就是 AI，然后人就是人？
2: 可能在幼儿园里面就是可以出现那种故事机器人，或者是就是当小孩子进到幼儿园之后，就是进去之前
1: 抱着他，
2: 就是可能对，可以看出他今天的心情怎么样，然后陪他聊聊天这样子。
1: 嗯，比如说像很多孩子喜欢看的那个从小看到大，我们以前看的，然后比如说那种哈，这个水果奶奶啊，或类似这样的人的时候，哇，一个类似这样的机器人，孩子一看到他就每天就来抱抱，呵呵，哦，有一种那个他可以把依附转过来那种概念哈。
2: 同时还可以就是增加孩子的情绪价值。
1: 是，所以从两位不同的角度来思考，一个是也许我们从幼儿的这个面向，当然一方面妙人自己有在类似像是也算是一种家教了哈，在陪孩子，然后孩子要在你身上挑战到他自己的学习以外，还有是那个语言是落差比较大的，在生活当中其实比较少听到西班牙语， 英文可能还有一些机会听到，但比较少，所以他接受很多新的挑战。在挑战里面呢，你也会期待说 AI 能够给

我一些什么样更符合孩子适合他适龄的一种学习的形式。那如果场域换到了家里面的话，当然子琳就会谈到说，那可能在家里面还能够处理什么关系的部分。好，不管他们两者之间的角色是家长还是夫妻之间的伴侣的关系，或者是亲子，好，这一些关系，当然我们的前提不会希望被取代啦。但是我们节目这一集叫狂想嘛，总是希望能够做些什么事情。听起来我们都好想希望能够读到他心里面到底在想些什么，那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们也期待，既然要辅助我们啦，就帮助我们内心真正渴望发生的事情。听众朋友，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呢，在下一段又会邀请另外两位同学来聊一聊他们在面对数位时代这个领域的时候呢，也有在不同领域的狂想。有位同学呢，他本身是特教背景，诶，他会希望在这个领域聊些什么呢？还有同学依然他是在家庭的领域，那在这一个情况当中还会进一步的想让 AI 能不能完成我们目前看起来做不到的事。待会回来。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0: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好，非常开心，好，可以跟大学生来聊聊一个他们自己的狂想。当然，狂想就表示他们先不去做各种实际上面一些限制，任何对于 AI 这种的想象。

0: 请大学生们聊一聊他们的狂想，特别是不是到处乱想，而是实际上面从他自己在大学所学的专业这一个知识，如果有一天那个愿景出现的时候， AI 可以帮助我们些什么事。来，两位同学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特教系大三的以雷。
2: 大家好，我是幼教科学大四的子宁。
0: 好，来，两位，我们有聊到一个议题齁，那在课程上面的时候跟各位先交流一下齁。我想以雷非常有意思，因为以雷本身是来我们这个来幼儿家庭科学去修这个课，那本身是特教的背景。
1: 对。
0: 啊，所以面对你来说的话，当然那个时候你一个很大的考量切出来，我觉得蛮不错，因为特教很多常常面对到不同的孩子或者是不同的有特殊需求的，里面很重视很多相关的各自隐私，这个像各个领域都会重视的。我们先把这个部分呢，不是说不重要，是我们回来想一想，在特教这个环境当中，有一天 AI 要拿了一个魔法棒告诉我们你有什么愿望，希望它可以协助我们些什么样的事情，你来狂想一下，在你的领域当中你自己发现到的。
1: 其实因为特教的小孩就是他们的个别化差异蛮大的，所以目前我们现在就是有在运用 AI 的这个部分是，因为我们会设计很多种教案嘛，然后在不影响到他们，就不散播到他们各自的情况下，我们会把他们的名字啊那些会涉及隐私的部分先删除，然后把这个学生的账别啊年龄那些基本的可以让 AI 可以辨识的资料告诉他，然后请他帮我们想一些教案的内容。对。然后就可以让我们比较快速的可以设计各种活动给不一样的学生。
0: 你说你们目前有尝试这样做？
1: 对，目前是有这样子。
0: 是是是，只要把那个可辨识的先放一边，然后障嘛哈，障碍本身那种各种的不同的级别，然后把一些基本的元素然后抛过来之后 ，AI 可能目前来讲可以做一些判读。
1: 对，它可以就是依照这样子的账别，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需求，还有它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去安排那些活动。
0: 那我先追问一下哈，你们在老师这样带你们教学的过程当中，在你们善用 AI 还没有 AI 之前，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
1: 如果在还没有用 AI 的时候，我们光想要设计什么活动，一定是要很久，我没有办法想象我要想多久。但是因为大学开始就已经有 AI， 所以还好。
0: 你还没有一个比较的机会。
1: 对，没错。
0: 反而是你们老师才会有这种比较前后的差别性。
1: 对。
0: 那不过对你们来说齁，当然现在有了一个 AI 的，我们这一集我们在聊一个可能还没有发生，但是你狂想一下。希望它会有机会能够发生的话该有多好，你有想到什么？
1: 其实真的蛮多的，像
0: 蛮多，你要再额外来录一集。
1: 先从我目前有经验的开始，就是因为我已经有去启聪实习过，那因为我们老师都要打手语跟就是做教学嘛，那其实因为手语的语法跟我们口语的语法差蛮多的，所以其实在老师在准备上其实会需要花蛮多的心力，那如果就是我们可以用那种突然投影出来有字幕，或者是可以让他们更直接的用视觉去看到我们想要传达的讯息的话，就可以更直接，而且像他们就是像听障的学生跟一般的学生在沟通的时候就是可以更直接，就是不用让他们可能用打字的方式才可以沟通啊，就可以直接打手语，然后对方就可以直接看到投影出来的字幕，然后就马上知道意思，就可以增加他们沟通的机会，不然有时候听障学生的人际关系可能就会因为需要打手语比较慢或者是打字比较慢就会比较困扰。
0: 是，就是说比如说每个孩子他的障碍别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呢手语进来之后呢，有些孩子可能因为他可能不一定能够很快的翻译的出来，或者他还用别的转个几个，
1: 对，或者是他刚学手语，
0: 是
1: 都可以帮助到。
0: 但
1: 如
0: 果
1: 真的有这样子
0: 辨别文字浮现出来的时候，那个就会更快。
1: 对，没错。
0: 哇，那就想到了一个电影齁，不可能任务在以前的时候可能很多的画面直接滑一下，然后各种情境就出现了，文字也都出现，这样会有助于他们本身的沟通。
1: 我觉得如果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情境出现的话，就因为我们有很多学生就会需要我们去教他们一些功能性的课程，像是带他们一直练习刷牙，或者是过马路就是看红绿灯，或者是各种什么

0: 需要重复练习的行为、嗯、那如果我们可以在教室里面就有那种模拟的情境，就老师就不用一直带着学生跑很远的地方，或者是一直重复练习，就老师可以比较休息一下，让学生一直在那个情境里面练习。
1: 是，等于就是说可以重复练习的部分在课堂完成，但并不会取代他还是要到实体嘛、嗯、因为毕竟车子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可能今天下雨，可是那些各种情境可以利用数位的原理
0: 去模拟，
1: 对，先模拟很多，然后这样像现在很多在飞行员、嗯、他们已经很早就开始设法去引进一些有关 AI 的模拟的方式、嗯、确实这种模式也在你的学习过程当中，如果可以 AI 先帮得了的话，那第一个是老师会稍微轻省一下，
0: 对，
1: 再一个就是孩子们的模拟会不断的重复，因为它是处于重复性的，我们再带到正式情境，那这样更好了。
0: 嗯嗯，
1: 是是是。那这种情境相关的部分哈，子妮，我们来聊一下好了。
2: 好。
1: 你自己呢，本身在有关家庭的部分哈，当然在上一段你也聊过了一下嘛哈，你希望说如果 AI 可以帮忙侦测在家里面这两个人可能开始。怨气慢慢浮现出来了，那个警报器就开始响了，所以你让 AI 当作是一种警报器，而且还能够随选，我今天播出了一个让你们觉得哦对哦，你看你那时候是怎么样追我的，你还用那种照片音乐都出来了，你就突然啊、哦、情境就置换了、哦、还有一些什么其他部分呢，是你觉得在家庭里面特别在关系的层面可以帮助我们的吗？
2: 嗯，有，我觉得 AI 还可以在高龄关怀还可以做到的是听见沉默的爱。
1: 哦，就是也是把情境把它给重建出来还是？
2: 啊、不一样哦、嗯、就是我觉得 AI 在这个部分可以担任的是翻译长辈的真心话。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听到别人说那老人家为什么讲话一定要这样阴阳怪气的呢，或者是现在其实根据趋势就是有很多失智或是语言开始慢慢退化的长辈。我觉得 AI 可以根据他们的生理数据啊或者是语言上面过往的习惯，可以把这些言语转变成白话的情感需求。就是他可以说他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比如说可以除了脑波的即时翻译，还可以戴上一个解码眼镜，让我们作为晚辈的、啊、或是孩子可以看到他们想表达的画面，就可以缩短那个代间的。
1: 你戴了一个眼镜突然看到阿公，哦原来阿公现在是很搞笑的，你都误解他他没有生气啦。
2: 对，我这里有一个实例，就是比如说孙女回家看到失智的奶奶，然后奶奶一直挥手赶她走、嗯、然后还就是嘴巴上还说你走开我不需要你，那孙女这时候感到委屈又难过，但是呢这个时候孙女戴上那个解码眼镜那个边缘呢眼镜的边缘就跳出一个翻译说哦奶奶今天跌倒了手很痛，她不想要让你看到她脆弱的样子，然后所以才推开你。那这个时候呢眼镜又可以投射出奶奶脑中的画面，就是奶奶年轻的时候牵着孙女散步的背影。哦这个时候孙女她就可以明白了，哦原来奶奶的尖锐呢是为了保护她自己的自尊。然后所以孙女就轻轻的抱住了奶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画面。嗯。
1: 子妮你好适合写教案哦，还把那个实际操作的步骤还有举例都列出来了。这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实例哦。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现象未必是他真正的原貌，还有他心里面的 OS， 因为很多情境我们都没有，我们都断掉了。
2: 嗯，
1: 就真实情境没有参与在其间，我们看到只是现在这个部分。很多时候要去理解是因为你要知道背后的成因，背后的原因。如果又把一个年龄放下来的时候，你看他会想到，你看阿嬷以前就这个样子，我就听说别人家阿嬷也是这个样子，他全部比照搬了，就刻板就串在一起了。如果有机会能够去找到后面的成因，那绝对是一件好事诶、欸、那非常非常棒，太好了，是有这种方式。所以以雷对你呢，你自己在特教这个状况里面，你刚刚讲到了一个是情境上的重现，你还会很期待给我们更多不一样的狂想些什么，是可以真的在现场帮助到我们的地方。
0: 嗯，其实刚刚子宁说到有关什么扫描大脑啊什么生理现象的那种，其实我觉得特教这边也可以用到，就是像有些没有口语的学生，然后老师在教导他的时候可能就会需要用到很多经验啊或者是猜测，他现在大概到底想要跟我表达什么，因为他可能无口语的学生可能发现没有人听得懂他，就开始情绪暴躁，然后这样子就会让整个就环境这个气氛就会变得很不好。那如果可以就是先事先扫描他的大脑，知道他的需求还有他就是现在想要做什么事情的话，就可以

0: 跟老师建立比较良好的关系，对于之后的教学会比较好。然后再来就是，如果像那种脑麻的学生呢，他们的肢体会比较叫张力比较大，就是会很用力，然后就没有办法握笔啊，或者是做一些事情。那如果他可以就是用那种扫描他的大脑，然后让他可以直接什么在哪里可能是凭空投现出他的现在的想法，就不用让他一定要用握笔写字这样子。
1: 是你刚刚讲这几个部分齁，我想让我联想到了我也曾经访问过中央大学的几位教授齁，他们在做相关AI 的实验，其中一个教授他们的实验室里面也是尝试在做一个部分，如何用脑的意念脑的意念去他们用的是一个意念去玩电动齁，那个超过我们的想象齁，那是跟电影情节好像齁，但它逻辑是一样的，就每个孩子每个脑里面它有一个基本的，当然是看他自己受损的部位啦。那你刚刚所提到的是假设他如果真的可以协助的时候，我不一定都是要用笔，因为一个前提是如果无法把我心里面的话表达清楚，其实我一定会造成很大的挫折，我的情绪一定会很不一样的。但如果有可能可以用脑能够把我的意念传达出来，让别人可以理解什么时候现在其实我要的是这个，我要说的是这么回事，我们也比较知道能够怎么样跟他应对进退嘛。换个角度刚刚所提到就是你会发现到说当这个脑扫出来之后，可能不管是讲脑麻的一些孩子或者是一些其他状况他有受损了，这个受损的情形之下，那我要让别人猜你又猜不到，而且我又呈现不出来的时候，那个是更加的急躁
0: 舒服。
1: 对，那如果有机会中间一个缓冲是 AI 它的翻译 AI 它扫它能够先用聊天机器人的模拟让这一个人因为有时候我们毕竟是不管再亲的家人都一样，来回几次我们也会有情绪，但中间的缓冲是交给 AI 来转译的时候，他就会慢慢说你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他在修正你这个意思吗，因为他不会生气他先把那个东西给做一个辨别，辨别完之后再列出几个可能性，让旁边照顾的人能够找到一个可行的方式我觉得这东西的话这个缓冲就不会直接把沉重的压力落在当事人或他们的家人身上齁，我想这样也是一个很好可以切入的一种形式。所以以蕾你自己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部分齁，因为特教部分让我们是比较好奇你自己在这方面还有意识到哪些是可以协助得了的部分。
0: 其实刚刚还有一点没讲到，就是刚刚除了讲到无口语的学生嘛那可能除了无口语学生之外，像自闭症啊，或者是可能比较对于环境比较敏感的学生，像前面有讲到像是什么小米那种装置在刚刚是放在家里嘛，那我可以放在教室里面，然后就去观测就是学生现在的情绪，然后刚是播音乐嘛，我们也可以播音乐啊，如果观测到学生的情绪不稳，可能会调一下灯光啊，或者是拉一下窗帘啊，让他知道因为他是因为光的敏感，所以现在感到不舒服，然后就可以马上做出调整，或者是直接传递一个指令到老师的耳机，就跟老师说他现在可能遇到什么样子的情况，然后可以做出什么样子的应对。对，
1: 是有的时候那个相关的那种感受的重建齁，比如说他一股风，他也不一定真的要有风，只因为风吹进来之后让我们受到了刺激，神经元传回来让他辨别是什么风其实有一些脑的部分的运作，只要我们能够处理那个区块的话，就算没有风你也会感觉到有风那当然我不是说取代所有东西，而是如果他本身失去某一些功能的时候，那又得不到这个刺激，也许可以狂想协助他去刺激某个部分让它能够产生另外一个功能齁，重点是希望它能够越来越好。我想在我们的节目的接近这个尾声的时候，也确实齁回头想一想我想子宁来聊一下好了。就算是 AI 这么走下来了，你有好多的狂想，但是你也会有一些希望要小心一下不要被取代的部分，特别是在家庭里面。
2: 是，我觉得综合我们幼教的创意还有特教的技术上面的支持，我们最后回到家庭来看的话，我觉得不要忘记的是家庭它不可以被取代的部分，其实在于我们不完全理性的情感支持，因为我们可以利用 AI 来帮我们处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加上我们可以利用它是纯理性，它没有情绪这样子的特质当做我们

0: 人类的一种情绪海绵，它也可以当做一个很好的沟通的桥梁。但是其实我想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孩子他在成长过程他就是会犯错，那今天犯错的时候 AI 可能可以提供情绪上面的价值，跟他说没关系啊，然后安慰他或是给他各种的解方。但其实我们家人的话反而可以在当下就直接给他一个拥抱，以及陪伴他接下来要怎么样承担，以及面对他自己成长的脚步。这是 AI 比较没有办法的，因为 AI 它始终存在于电脑，存在我们的手机，它并不是一个真实有血有肉的实体。对，所以我觉得家庭的真实的陪伴跟情感的承接是最难被取代的部分。
1: Kumo， 你看即使我们有很多的狂想，大学生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在狂想的背后，很多对于 AI 开始渐渐熟悉的年轻人，他们不会失去他们自己很真实的情感，那叫陪伴还有关系的层面。我们也很期待有很多的狂想，但在这个时代当中呢，我们也要相信身边的年轻人，他们在狂想的背后呢，还是心中有一些需求，那个需求是来自于他最爱的家人，或者是陪了他很久的师长。我想人与人的关系才是在面对 AI 时代当中狂想后面他们真正渴望能够协助到的部分，那就是回到人与人之间的爱和相处了。今天非常开心能够跟很多同学一直听听，即使有狂想，但是也有他们真正心里面被爱和爱人的渴望。听众朋友，下礼拜见哦，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来自于刚刚获得第37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与演唱人肯定的歌手苏命舒米恩在引路阵营当中带来的同名歌曲。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不少朋友们是不是跟我一样关注了今年金曲奖整体的颁奖典礼，当天咖啡猫在现场感受到这些音乐人为着自己的作品，为着自己的理念奋不顾身的那种追梦而且逐梦踏实的精神，是让我相当相当感动的，也很开心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苏命再次获得金曲奖肯定了。距离上一回苏命获奖的时候应该已经有十年的一个光景了，不过这么多年来苏命坚持在做的事情就是将部落的文化带出去，也不断地将部落的文化传承下去。在今年的颁奖典礼当中，我们听到了苏命说，做母语专辑是台湾很重要的文化底色，我们羡慕拉丁乐、黑人音乐，羡慕 K-POP， 但是呢苏命认为台湾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文化底色，就是这些母语歌曲。而身为今年台东博览会策展人的苏命也趁机在得奖感言的时候呢宣传了今年度要进行的台东博览会的活动消息让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兴奋。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持续听土地的歌声，同时也会和大家来关注一些即将登场的台东博览会的活动讯息。我想台东博览会的活动安排，一系列的主题规划等等，非常值得大家在今年夏天一定要安排到台东去走一趟。而接着我们要送上的歌声是今年获得

最佳原住民语专辑肯定的漂流出口啊，这样的一个摇滚朋克团体，他们的歌声。说到了来自于台东比西里岸部落的漂流出口，在他们作品当中呢，跟其他的传统原住民音乐是比较偏向民谣的走向，他们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取而代之的可能是非常具有爆发力的吉他的声响，充满即兴的贝斯的线条，还有这个接近嘶吼的摇滚乐的歌声。这次漂流出口以全新的同名专辑，就叫做漂流出口，获得了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的一个肯定啊。那说到漂流出口这个字词，在阿美族语当中代表着漂流在出海口的意思，就比喻着河流不论如何的奔流漂流，最终都会回到跟海洋交汇的起点，也就是生命的归属啊。那整体专辑也突破了传统音乐制作的框架，整个作品采取了可以说是高难度的户外同步录音，当时团员们走进大自然，将部落的风声啦、浪潮声跟山林的环境音全部都捕捉到他们的录音当中，也创造出极具有临场感的声音包容力啊。我们在今年金曲奖的现场就听到了漂流出口的贝斯手啊，就是布坦拉碧海，他提到原住民的音乐是天地大海给的，而他们只是传话的人。他在得奖感言当中所说的那句话，真正的歌王歌后从来就是水边在山上，哇，这句话让许多人相当相当的感动。我们先来听听漂流出口的乐声，这首作品叫佛堕民歌。

来自于获得最佳原住民语专辑的《漂流出口》带来的精彩的乐声，主唱波坦拉碧海在颁奖典礼之上分享的得奖感言。继续提到的是，我们会继续唱，把故事传承下去。因为这张专辑是在野外录音啊，他们说也许音质不是最好的，但是能量状态律动是最真实的啊。我非常喜欢布坦拉碧海在今年得奖感言当中的那种铿锵有力。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和大家来关注第37届金曲奖的一些美好的画面啊，也来聆听来自于土地的歌声。我想今年大家对于主持人阿令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他不只是一个唱将啊，在整体主持节奏的拿捏也非常的风趣，非常的好玩，那么就是有一种浑然天成的我们说原住民的一种乐观等等哦，都具体的实践在整体的颁奖流程当中。而整个典礼的像是舞台设计或者是节目桥段的安排，都让许多观众朋友乐迷朋友再次的见识到了台湾软实力的一个坚强这是让我们很享受的一次颁奖典礼。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也是入围了今年度原住民语最佳专辑最佳演唱人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也是节奏性很强的歌手 Masca 这次也与会共同参与了。那我们要听到他在年少不努力专辑当中所呈现的这首歌曲，叫做告诉我。在听歌之前，也许简单说一下为什么他要把专辑名称定调为年少不努力。年少不努力所引用的一个台湾族语意思是历程，就是整个过程的意思。马斯卡认为很多时候努力虽然不一定能够换来成功，但是在这个历程在这个经历当中能够学会接纳自己是更加重要的。毕竟即使年少不努力也不一定会老大徒伤悲，他其实是鼓励大家要用开放的态度去看待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生命阶段，这也是他对于自己当前人生阶段的一个理解。其实马斯卡也提到，当时他决定把专辑叫做年少不努力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他在开玩笑，但是他觉得这是一种自嘲，而更多的一个想象是他觉得想要对过去的自己说一句话，说没关系，你还在路上。毕竟年少的时候我们曾经以为努力一定会立刻有答案，但是长大之后我们可能会明白有些路是走过了才会知道它的意义所以这是他的年少不努力专辑的一个主要的梗概。我们接着要送上这

歌曲叫做《告诉我》，其实是说到了一个男孩对于父亲的一种仰望。马斯卡也提醒自己啊，在每一个不同的历程当中，要不断的学习，才有机会成为下一代的榜样。我们来听听马斯卡所唱的《告诉我》。

来自于 Maska 年少不努力专辑当中的这首非常好玩的歌叫告诉我。 Maska 的年少不努力也是过去这一年以来我经常拿出来听的作品，每次听到 Maska 的音乐 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觉得好像本来没什么力气，但是突然之间就有力气了哈，因为他可能会运用了一些像雷鬼的节奏啊，其实是可以撩拨人心的。那最重要，他的乐声是非常丰富的，他的制作团队也充满着世界音乐的一个执行的功夫啊，是让我们从台湾这个岛屿好像就立刻奔向大海或是航游世界的一个感觉啊。朋友们有机会可以更多来倾听年少不努力。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听土地之歌，那这个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在今年第37届金曲奖啊也入围奖项肯定的这些优质的原名歌声。那接着我们要介绍到的，哇，是很多人认识的，他可能是优秀的充满幽默感的电视节目或是社群节目的主持人啊，尤其他在做一些访谈的时候会有一些很独特的节奏啊，掌握得当啊，

这位歌手，这位主持人就是阿拉斯阿拉斯。那阿拉斯在过去这一年推出了 AKA 专辑哦，也有很多他对于生活的一个想象或是他的一些体会。那在今年的入围的影片当中啊，我们知道每一个音乐人都会提供一段影片或是音乐，让这个主办单位可以剪出入围的花絮。那我就发现了，诶，阿拉斯在入围影片所提供的是一个唱诗般的画面，那他所选用的歌曲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在后的必要在前》，这是雾台部落所使用的卢凯语，他用这个卢凯语来做演唱啊。我们刚刚听到有阿美族的宿命，还有飘落出口，那么我们介绍到的马斯卡是排湾族，那接下来听到是卢凯语的歌声。说到了阿拉斯从小就是在教会长大，他父母亲是教会的长老，弟弟也是传道人，那教会就已经是他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了。他的家乡，他所参与的教会叫做善美教会，这善美教会人数很少，大部分都是妇女或是青年，也因为人数少，所以他们彼此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在他推出个人的创作专辑 AKA 当中，他就特别诠释了这首福音的抒情曲，叫在后的必要在前。那么这首歌就是善美教会当时成军七周年的时候带出来的一个创作曲啊。那么这歌对阿拉斯来说是充满着意义的。那么这里面有唱诗班和他一起来合作啊，非常的温暖。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福音乐声，阿拉斯的在后必要在前。

来自于雾台部落长大的阿拉斯啊，在 AKA 专辑当中所诠释的在后必要在前，那这也是啊一首福音意味非常浓厚的作品，在这其中也找来他教会的唱诗班和他一块来合作。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持续为大家送上的是从土地长出来的歌谣，我们特别聚焦在入围今年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类的这入围的作品哦。那么接着要听到对我而言可能是今年金曲奖的遗珠之憾之一吧，这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歌声，他的名字叫 Lawis Awang， 他跟俗名一样也是来自于台东杜兰部落的青年才俊，他跟俗名一样也是来自于台东杜兰部落的音乐人呢、啊。那么在过去这一年 Lawis Awang 发表了 Sadi Gudi Gu 的主题专辑，以一个人的一天作为了一个故事的轴线，每一首歌曲可能有他生活的一个窥探，但是也有对于文化当中的一个议题的反思。其实 Lawis Awang 很多年的时间都在做文化复振的一个工作，期待把自己部落的文化用各种的形式传承给下一代，那么也积极的参与部落的事物，是让我蛮佩服的一位音乐工作者。那 Lawis Awang 的歌声非常的浑厚，铿锵有力，而且我觉得是可以从这座山传到另外一座山，或者是可以传到海的另外一边的这样的一个嗓音的特质。我们再来听听他所诠释的这首《开车》，也要继续为这些真的是逐梦踏实的音乐人继续的加油打气。我们就来听 Lawis Awang 的歌声《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回到节目当中，送上王洪恩的歌声，这首作品是一起我们。

来自于 Beyond 王洪恩所诠释的一起我们，在第37届金曲奖的颁奖典礼第一个奖项，我们就见到了非常幽默风趣的王洪恩和他的老朋友 Songboy 啊，他们一起登上了颁奖台，然后跟主持人阿令之间的你来我往，让整个颁奖典礼的开场就有了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气氛。那其实 Beyond 的幽默或者是非常有趣的这个性格，也常年在我们节目当中有机会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继续要来听从台东所长出来的歌声哦，要呼应一下我们要介绍的第一届台东博览会的活动消息。说到了首届的台东博览会，7月3号到8月20号会在台东盛大登场，以慢经济作为核心，期待能够将台东县化为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展场。我觉得这实在是太适合台东的概念了，因为你知道台东有山有海，如果你非得要把这些充满生命力的东西放在一个框框当中去做分享，那真的是太限制了啊。那么这整个台东博览会有非常多不同的活动细节，很值得大家仔细的去了解一下。那么像是他们有热气球的展馆，是位在台东县立体育场的主场馆，会透过沉浸式的体验呈现台东热气球的魅力以及观光的成果。另外在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有潮建带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规划，会集结在地青年的城市行动展区，在暑假期间呢还会有一些像是街舞大赛或是一些市集的活动。另外在台东县立图书馆呢，则有共编台东的一个展览，结合了创作者纸船通信的一个展览，那么还有市集的活动。另外在 TTICC 原住民文化创意产业聚落，呈现出了傲你是有的特展，还有座谈会或是文化沙龙，这是在我们所提到的建筑物内的一些活动。当然在建筑物外的活动那就更多了，那因为细节非常非常的丰富，请大家现在就可以 follow 一下2026年台东博览会的官方网站。那我想在这两天最值得大家期待的就是它的开幕活动，是一个开幕的大型的音乐会，会唱非常久，而且有很多很多金曲的歌手会共襄盛举啊，所以我想朋友们可以持续来关心从7月3号就要登场的台东博览会的系列活动。我们接下来听到就是老朋友 Songboy 所唱的《猎人》。 Songboy 是来自于台东知本部落的卑南族人。

来自于桑布宜的歌声猎人。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的是首届的台东博览会的活动讯息，我们有说到了各式各样的展区或是讲座或是市集，实体的活动7月3号会正式进行到8月份，不过因着要欢庆这个博览会的正式启航，7月2号礼拜四的晚间就要先推出的是台东博览会的开幕音乐会。那这活动地点是在台东县立体育场，活动是免费入场的，可以预期，将会有来自于四面八方的乐迷朋友涌进台东县立体育场。我相信这些天朋友们如果有机会安排到台东一趟，这开幕音乐会应该不会让大家失望。那么这其中集结了什么样的表演团体呢？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陈建年、南王姐妹花，台语金曲歌后曹雅文、客家金曲歌王谢雨薇，还有阿美族的伍思爱，我们刚刚所介绍到的王洪恩，以及今年也担任台东博览会的一个项目的策展人的俗命舒米恩，还有大家所熟悉的演艺人员范逸臣，今年刚获得台语金曲歌王的萧煌奇，还有我们也提到的像是 Masca，这个入围国语歌后的洪佩瑜、桑布宜，以及这个部落的金曲的提供者就叫做叶爱玲，还有我们非常喜欢的阿豹跟纳乌瓦团队，都会在现场唱歌给大家听。那这一回也结合了国家青年交响乐团的古典乐的一个底蕴，非常值得大家来期待。我们现在介绍的就是2026年的台东博览会开幕音乐会，7月2号周四晚间要登场，请大家赶快安排行程到台东一趟吧。那最近也将要举行个人演唱会的一号人物，这次也会出现在台东博览会，我们一定要来听他的歌声，这就是我非常钟爱的陈建年。继续为大家选播的是陈建年先前和蜂巢音乐的音乐总监吴金代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叫《指尖里的歌咏》。

这是陈建年的歌声，指尖里的歌咏啊。那么近来陈建年很难得的在社群媒体上面公告了他要进行2026铁汉柔情的系列音乐会，这次的主题呢叫做没有不见，只是在田里忙。这几年一直有听到朋友说陈建年跑去种田了，大家还记得曾经在蓝屿海边巡逻，随手拨吉他唱出海风味道的陈景元吗？这几年他没有不见啊，只是把生活的场域从蔚蓝的海岸换回到了他的家乡台东南王部落的绿油油的田埂间。现在的陈建年呢，自称是一位陈农友，那些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旋律可能比以前更松了，更接地气了，听到他的音乐你整个人都会开阔起来啊。那暌违很多年，陈建年终于要开专场的音乐会，他说大家不要太严肃，就当作是老朋友来聚会，也听听他这些年所长出来的一些新歌。哇，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期待哦。我想我们今天特别提到陈建年会参与在7月2号要进行的台东博览会的开幕音乐会，那也顺道一提8月7号、他会在 Legacy Terra 这个地方进行没有不见，只是在田里忙的巡回演唱会。那朋友们有兴趣的话都可以 follow 一下陈建年的、官方社群媒体，就可以知道售票的讯息了。接着要听到的是跟陈建年同一个部落的好朋友，也是陈建年曾经参与在他们音乐制作当中的这个团体，就是南王姐妹花。我们要听他们的歌声了。南王姐妹花这一回也会参与在台东博览会当中。我们送上这首非常经典的民歌《长空下的独白》。

我们现在所听到是南王姐妹花所诠释的校园民歌《长空下的独白》。这回南王姐妹花也会登上 Slow for Life 台东博览会的开幕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是采取免费入场的，现场规划有7500个座位，演出时间大概是3小时啊，时间是在7月2号晚上7点要在台东县立的体育馆登场。不同于一般拼盘的音乐会，这 Slow for Life 的音乐会会以交响乐结合流行及摇滚乐的编制，重新诠释16组歌手的经典作品，并且也期待透过音乐来述说，来描绘台东的16个乡镇的文化风景或是生活的样貌啊。我想这个夏天朋友们如果有机会到台东，除了不要错过即将要进行一个多月的台东博览会之外，也许7月2号你也可以把握时间来欣赏这场非常难得的 Slow for Life 的这个台东博览会的开幕音乐会。那么今年的台东博览会以台东的土地、生活、文化以及慢经济作为核心，在活动期间会带领所有的好朋友们透过不同角度来认识台东啊，所以朋友们真的按图索骥感受一下不同的台东魅力吧。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会登上台东博览会舞台的我们非常喜欢的阿豹阿仁仁，他带来这首歌曲名为 Thank You。今天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在100多年前的非洲，有些刚出生的双胞胎因着当地的迷信被认为是不祥的象征，许多孩子因此被遗弃在森林里，失去生存的机会。那时有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宣教士，名叫玛丽·史莱舍，当许多人选择放弃孩子离开时，他却一次又一次走进丛林，把那些被遗弃的孩子抱回家。
1: 我不能留下我的孩子，因为大家都说他们是被诅咒的。
2: 不是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都是值得被爱的。
0: 在玛丽40多年的岁月里，她不仅救助，也亲自收养了许多孩子，用自己的生命守护那些被世界遗弃的人。你是否也曾经觉得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但玛丽曾说，上帝与我就是多数。当一个人愿意站在真理与爱的一边，即使势单力薄，也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成为别人生命里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做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说：你怎么说我没用呢？你想想看，那些有用的橘、梨、柚树，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没用，美跟丑。

有成就跟没成就，甚至长短胖瘦等价值观，都是人为所定定的，随时代的演进而变化，依社会的发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可能一生从来没人不爱到一错法业，不过上帝就说不爱到一年四季开不得的变分，因蓝天玉错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灵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2: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路加福音一章四十五节，主对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路加福音一章二十节，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亲爱的朋友，亨利·马太说，当我们四面的出路都被封了起来，对于神的应许发生了疑问的时候，就该想到神的应许是不能不应验的。因为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亲爱的朋友，神在圣经上所说的话都要应验。他的慈爱高及诸天，他的话语安定在天，他的应许永不改变。

0: my beloved, and this is my friend.
1: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

0: 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我是好牧人，作品编号85。听完之后再欣赏拉赫玛尼诺夫G小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19，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我是好牧人，作品编号85。这是1725年。巴赫40岁那一年的4月15号在莱比锡首演，是巴赫为复活节之后第二个主日所写的圣乐清唱剧。当天读经的内容包括彼得前书第二章21到25节，主要叙述基督受苦的榜样，另外还有约翰福音第10章12到16节，主要叙述耶稣是好牧人。而歌词作者包括16世纪德国赞美诗作家 Baker， 17世纪德国赞美诗作家 Homberg， 还有来自无名氏诗人的手笔。此外呢，也引用圣经约翰福音第10章第11节的经文，经文提到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神是保障，神是牧

牧人，他使我灵魂苏醒，他赐下祝福的话语。巴赫他三排由四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还有四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音乐方面，由忧郁迷人双簧管伴奏的男低音咏叹调，还有令人愉悦的男高音咏叹调，以及流畅的管弦乐配器，在学术界评价都相当的高。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日本圣乐名指挥 Masaki Suzuki 指挥巴赫学会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的圣乐经上句。我是好牧人，作品编号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日本圣乐名指挥 Masaki Suruki 指挥巴赫学会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圣乐清唱剧《我是好牧人》，作品编号85。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神是保障，神是牧人，他使我灵魂苏醒，他赐下祝福的话语，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俄罗斯大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G小调大提琴奏鸣曲，这是1901年拉赫玛尼诺夫28岁那一年所完成的作品。乐曲完成之后，同一年的12月2号在莫斯科做了世界首演，由当时著名的大提琴家 Brandukov 担纲演出。事实上拉赫玛尼诺夫这首作品就是为这位 Brandukov 所写的。由于谱曲的时候刚好在拉赫玛尼诺夫完成了那首著名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之后，所以这首大提琴奏鸣曲所要表现的内容跟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大体是相同的，只是更加的亲密。这其实也是拉赫玛尼诺夫在室内乐方面的最后一首作品了。全曲钢琴可以说是纵横全场，不过呢，大提琴仍旧在第三还有第四乐章充分发挥它的歌唱特质。全曲一共四个乐章，第一乐章慢板，中庸的快板，中板；第二乐章诙谐的快板；第三乐章行板；第四乐章活跃的快板，中板，然后活板。由于这首曲子演奏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欣赏第一乐章还有第三、第四乐章。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挪威明星大提琴家特鲁斯·莫克独奏大提琴 Sean Ives Thibaudet 钢琴伴奏。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俄罗斯大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 G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19。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挪威明星大提琴家 Terus Mork 独奏大提琴 Sean Yves Thibaudet 钢琴伴奏所演出的俄罗斯大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G小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19。今天这位大提琴家 Terus Mork 他今年60岁，来自挪威的贝尔根，早年随父亲启蒙学大提琴，后来念 Esberg 音乐院，追随名师 Hammerson 教授，后来再到莫斯科留学，追随 Shakovskaya 教授。1986年 Terus Mork 在纽约 Nuremberg 大提琴大赛获得了第二名。1989年他又在意大利 Casado 大提琴大赛获得了第二名，之后呢就逐渐成为明星大提琴家。他所灌录的唱片专辑啊，好几次赢得了国际唱片大奖。2009年秋天 Terus Mork 他由于肩膀受伤啊停止演出，幸好呢经过一年半之后他东山再起，还获得了西贝流士大奖。他同时也是奥斯陆挪威音乐院的教授。多年来 Terus Mork 主要使用一把1723年威尼斯所制作的

Domenico Montagnana 大提琴的鸣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学习顺服与学习管理都需要向上帝求智慧。圣经上有话说，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顺服并不是屈服，就如同权柄不是威权。不论是上司与部属，或夫妻亲子之间的人际互动，都能因善用权柄而蒙恩，甘心顺服而蒙福。
1: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2: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

0: 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心有了破洞，再多的爱也会从洞中慢慢流失。饶恕与宽容是最快填补破口的方式，原谅别人就是填满自己。靠近爱的源头，感受爱的温度，行走爱的深浅。 FM104.3 Go Go Radio。
2: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想来跟大家听的音乐哦，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系列的 clarinet 的爵士大师哦。clarinet 在台湾的名称很多，有人叫它竖笛，有人叫它黑管，有人叫它单簧管哦，大都对哦，都对。好，它基本上大多数是黑色的，用木头制造啊，上面有很多银色的零件啊，在接合的地方会有银色的圈、金属的圈帮它固定，然后按键的部分也是用金属制作的，好的话都是银的键，然后在这个键的底下有皮革做成的这所谓的皮垫，然后帮把那些音孔盖住哦。那使用的是一片的簧片啊，或者竹片，好，那跟所谓的双簧管就不太一样，所以它也是有这个吹嘴。那这个吹嘴呢，后来就影响到了萨克斯风的设计啊，所以有点类似啊，都是属于单簧的乐器啊。那其实 clarinet 进到爵士乐的这个时间呢，可能比萨克斯风还要早啊，因为在最早开始的爵士乐当中。你可以看到最早期的爵士乐在纽奥良那边看到最多反而是小喇叭当旋律，然后 clarinet 在底下吹很多的分解和弦当做这个和弦的应用哦。所以其实 clarinet 是更早进入来的，而且 clarinet 在大多数管乐团当中也占有很重要的比例哦。所以对所谓的台湾吹管乐的人口来说，以学校来说，它的人口其实比萨斯风还要多哦，因为一个乐团里头可能有三到五支萨斯风，可能会有十几到二十个黑管的乐手啊，单簧管的乐手。好，所以爵士乐其实当本来在这个单簧管当中其实一直有很重要的部分。那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哦，因为后来的乐器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多的不同的风格，那 clarinet 就越木头制造的，所以它在动态上面就会比较不如萨克斯风啊，或者是其他的乐器啊。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很厉害的大师一直把这些音乐带到很现代。好，我们来今天来听几个不同的音乐家。我们来听的第一个是一位白人的演奏家，叫做Peter 啊，他叫 Pat 啊 ，P-E-T-E 啊 ，Pat Fountain 啊 ，Pat Fountain。我们来听他的演奏的，也是爵士乐的老歌，叫做《Oh Lady Be Good》。

哦，非常精彩的演出啊！你刚听到这是白人的演奏家 Pat Fountain 啊所演奏的 Oh Lady Be Good 啊，这个爵士的老歌。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更有名的白人演奏家啊，在这个爵士乐的黄金年代，有一位这个竖笛的演奏家，他也是大乐团的指挥啊，在当时红到被称为 King of Swing 啊，他就是 Benny Goodman 啊，班尼好男人啊啊！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是非常棒的这个大乐团指挥，他指挥的乐队在当时红遍大街小巷啊，他上了这个当时美国最重要的这个电视节目，就突然间变得全国都知道他啊，他长时间要带着乐团在全世界巡回啊，特别是在美国境内啊，那巡回到的哇、哦，他们的乐团都说累死了，因为太多场了，然后他们也是第一个把爵士乐啊带到卡内基啊，这个世界级殿堂音乐厅的乐团啊，在这个他们之前啊，卡内基都以演奏古典音乐啊这些传统的音乐为主啊，但是他因为太成功了，而且他音乐太受欢迎了，而且他当年在卡内基表演的那场音乐会还被留了下来，变成非常经典的这个历史的记录跟录音啊，而且我看那个纪录片当中，哇，当时这大爆满，连里面都满了，坐不下了，外面还在塞车哈，都还在交通管制啊，因为太多人想进去了。我们来听他的演奏啊，他除了是非常成功的这个艺人这个乐团领班之外，他其实他的竖笛真的吹得非常非常好。我们就来听他演奏的一首非常炫技的曲子啊，这曲叫做 Putting on the Ritz。

你可以听到这个 Benny Goodman 啊，这技巧非常非常的好啊，啊，因为这个曲子后面有接一个别的，所以听起来好像没有完全的结束啊。但是他在当初唱片当中是一首接一首的啊。不过我们刚刚听到这个曲叫 Putting on the Ritz 啊，这 Benny Goodman 啊，我就特别放一首，他不是用大乐团的编制啊，让你听到他的竖笛的技巧。不过当然我们还是要听他的成名曲啊，他在跟他的大乐团当中有一首演奏曲啊，非常非常非常成功，是他当年的算是最成功的畅销曲啊。成功到什么程度呢？梦团队说这个 Benny Goodman 音色、啊、定义了爵士竖笛、啊、特别在 swing 的音色，因为他太红了。其实同时间还有很多很多很厉害的乐手，但是因为他最红，然后就变成后来的人很多人想要模仿他，甚至到在学校的时候都会有特别的去讨论怎么吹要像这个 Benny Goodman， 甚至是乐器厂家还有出他的限量款纪念款、哦、都已经这么久了，甚至都百年了嘛、哦、所以他还有那种他的这个限量的这个纪念他的复刻的这个黑管的这种乐器、哦、在贩售、啊、都非常昂贵哦。我们来听他的最红最红的成名曲啊，这个曲叫做 Sing Sing Sing， 唱唱唱。唱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非常精彩的现场演出啊！如果没有后面听到掌声，都听不出来是现场表演，因为实在太完美了。这个是很多年前的录音啊！你刚听到，这是由我最喜欢的这个单簧管的大师啊 ，Paquito de Rivera 啊，这位在来自古巴的这个大神哦、啊，他不止这个单簧管吹得好，他的萨克斯风也吹得是一流的 啊！然后邀请了这个 New York Voice 啊，纽约之声的这个 Acapella 的人声合唱团，他们两个这个团体组合合作的一场现场录音啊，然后演唱的曲子是由这个久病所创作的 Desafinado 啊，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录音啊。这个曲子我在小时候听好多好多遍了，我现在放起来是哇，这个整个童年都回来啊。小时候听到的时候觉得这怎么那么神奇啊，人的声音可以拼出来这么复杂的和声，但是完全没有觉得好像很 tense， 很压迫感，很刻意啊，反正很自然，他们唱的实在太好了、哦、而且我曾经多年前有一次有幸哦，就在他们有一个演出到台湾来，我很有幸参加了帮他们伴奏的机会，哇，坐在他们后面听他们唱，真的是都鸡皮疙瘩都哦掉满地哦，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在发片了，可能一方面年纪大或什么，我不晓得什么原因啊，反正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在唱了，但是他们留下了很多的这个唱片都非常非常经典哦，大家有机会听听看，叫 NY。NYV 哦 ，New York Voice 哦，然后这个竖笛大师叫 Paquito de Rivera， 然后这位 Paquito de Rivera 实在太厉害了，很多人邀请他合作，包含了马友友，我们就来听马友友邀请他来一块合作的，在多年前做了一张叫做《巴西里赞》的专辑啊，而且这张专辑很成功之后呢，又做了现场的全世界的巡演的时候，又把现场版本又录制起来，我们来听这张《巴西里赞》的现场的版本啊，我们来听这首曲叫做Toque de Coco.

啊，又是非常精彩的现场录音哦。孟楠说，你听到这个现场录音再回头想想，就这些人怎么可以在这么多人的注目底下就只有一次的机会可是却做出这么完美的演出啊。所以这背后是有多少的练习跟多少的准备而且真的就是太棒了啦，真的是我听了都真的鸡皮疙瘩都满地，真的实在太厉害了，而且这么复杂的曲子你刚听到这有马友友跟这个 Paquito de Rivera 他们合作的一场现场演出是马友友的巴西里站的专辑的世界巡演当中的现场录音这曲叫做 Deco的 Coco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因为这是应该是西班牙文吧我们来刚刚听了两个都是由 Paquito 跟别的单位合作，包含 马友友包含了 New York Voice， 我们来听这个由 Paquito 自己制作他的个人的专辑他在2005年组合了一个叫做 The Jazz Chamber Trio这个爵士室内乐的一个三重奏里面包含了大提琴包含了不同的乐器然后我们就来听他用这样很特别的组合只有三种乐器然后来演奏的也是爵士乐的经典的名曲这算是他的恩人他的恩人是 Dizzy Gillespie 这位小喇叭手，因为这位小喇叭手当时在古巴发现了这些 Paquito 这些厉害的乐手呢，就把他们最后想办法带回美国了所以他等于是用这个专辑来向他的恩人致敬我们来听这个由 Dizzy 所创作的曲子由 Paquito 带着他的三重奏所演奏的 A Night in Tunisia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Yeah， 非常好听哦！你刚刚听到这是白人的这个黑管演奏家 Eddie Daniels 啊，在1996年的专辑。哇，我刚看一下，这样30年前哎。我在前两年可能曾经看到他的演出，因为他要来台湾演出啊，在台北的红楼的河岸留言的老板有邀请他来台北演出啊，我也跑去看啊。他今年已经70几岁了啊，但是还是充满了活力啊，不管是竖笛还是萨斯风都吹得特别特别棒。他年轻的时候的专辑里头甚至还有吹奏长笛啊，这什么都会，实在太厉害了 啊。当然竖笛就黑管是他的主要的乐器啊。那你刚听到是他在1996年的专辑里头所吹奏的爵士老歌 Beautiful Love 啊。我们再来听一首一样是他的专辑啊，这张专辑里面他邀请了另外一位这个黑管的演奏家，叫做 Larry Comb C-O-M-B-S 啊，也是一位白人的演奏家。他两位白人演奏家用双竖笛的方式啊，来录制了一张专辑啊，在2004年，专辑的名字叫 Crossing the Line。 我们来听的曲子是也是爵士老歌，叫做 Blue Monk。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你刚刚听到这个黑管的独奏啊，是由一位白人演奏家叫做 Jimmy Griffey 啊 ，G-I-U-F-F-R-E 啊 ，Griffey 啊，应该这样念吧？哈 ，Jimmy Griffey 啊，他的一个独奏的曲子啊，这个曲子叫做 So Low 啊，这个英文的意思大概是指的就是心情很差，哎。很沉闷，这种很忧郁的感觉哦，可是确实有表现出来哦，蛮酷的哦。好吧，一下就到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一样来自这位我们刚听到独奏的这位 Jimmy Griffey 的演出啊，而且他这首曲子是爵士乐的老歌啊，叫做 My Funny Valentine， 非常美的一首慢歌哦。那在这曲之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明天我们再继续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

0: 一起 Go Go Go！
1: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一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一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

0: 庞太太手中拿着一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强森的追思礼拜上，除了众教会弟兄姐妹的思念和不舍，还出现了一道特别的菜肴，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味道，一盘用炖锅烹煮的牛肉、玉米和豆子。这不只是一道料理，更是一段生命故事的见证。多年来，每个星期天早晨，强森和妻子出门聚会前，总会先把食材放进慢炖锅里，因为他们知道在聚会结束后，家里很可能又会多几位客人，有时是朋友，有时是邻居，有的时候甚至只是刚认识的人。对强森来说，信仰不只是教会里的一堂聚会，更是在餐桌旁多摆一份餐具，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留下一个位置。这样的款待也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种长年累月的生活方式。每一顿用心预备的饭菜，都是他们实践信仰、传递爱的方式。我们或许未必能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一句问候、一顿饭、一张互相关怀的餐桌，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温暖。愿我们也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学习用一颗敞开的心接待他人，让爱不只是停留在言语中，而是真实的流露在生活的每一天。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

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话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份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美客，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提摩太后书3:14，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美国情报员的训练课程中，其中有一项学习是分辨假钞。受训的情报员要彻底地认识真钞不是假钞，直到能够一眼就看出真假钞票的不同来。上帝的儿女可以从这件事中学到一个功课，虽然对人的知识而言，研究假宗教，全盘了解他们的教义危险之处会有所帮助，但是防御这个错误的最佳方式，却是深深地去研究上帝的话语，明了上帝的话语，以便遇到错误时就可以立刻察觉，而不至于陷入其中。今天有许多人被引入歧途，乃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骗的。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对得救是本乎恩的教导没有稳固的根基，就会囫囵吞下律法主义者的说辞，认为人要

努力工作才可以得救。如果他对基督的人性没有得到对的教导，就可能会接受那些否认救主之神性的错误教导。换句话说，对圣经的基本教义有全盘的认知，乃是分辨假教义的唯一方式。让我们勤于研读上帝的话语，如此我们不但不会落入错谬之中，反而能够坚强地站在真理上。小心，错谬常常在真理的背后驰骋。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2: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箴言书四章十二节，你行走，脚步必不至狭窄。亲爱的朋友，神从来不替我们预先建筑一架信心的桥梁来等待我们经过的，必须等我们走到那里，他才为我们开路。如果他先替我们建筑好了，那就不能称作信心的桥梁。眼见的不能算作信心。一个花园大门旁边有一种出口的小门，当我们行进那门的时候，它一点都没有变动。我们在它旁边站立一天，仍旧不会见它打开一点。但是如果我们向前走，门上的机轮经过人体推动就会向左转动，这样就给我们一个出口。走信心的道路也是这样，无论拦阻是江河，是同门，是高山，我们只要大胆地往前走就是了。如果是一道江河，当我们脚一入水，江河就会变成干地。如果是扇同门，我们向前推进的时候，同门就会自动展开。如果是一座高山，当我们奋勇前进，高山就会倒入海中。亲爱的朋友，你的道路上现在有没有任何东西拦阻你前进呢？你只要奉主的名向前走，一切拦阻都会冰消瓦解。坐着哭有什么用呢？全能者说，起来，一直向前走去。虽然夜深了，前面的路径很难分辨，我们还该大胆举步前进。到了前面，路径自然会分明。在必须的时候，我们也能得到云柱和火柱引领，沿途都有向导跟客店为我们预备。一路上我们随处能够找到食物、衣服和朋友。罗斯福说得好，无论在什么环境中，我们疲倦的时候总会得到一些甜蜜的欢迎和招待。亲爱的朋友，神的话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必给你随时的帮助与够用的恩典。

0: 柏油路在曝晒，心情在冒汗。这个夏天，除了撑伞、擦防晒，你的耳朵也需要听见一片绿荫或蓝蓝的海。下载佳音电台 APP， 让流动的音符与清新的故事，为心灵涂上最清凉的防晒。杂音退场，心就畅快。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收音机里的清凉夏天。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节目首先一块来欣赏一首轻快的歌曲，这是一首国语老歌《囊尼陆家》，一群登山的年轻人唱出了他们在山上所

看到所感受的不同的情景。有人觉得仿佛是走进了一个美丽的家，苍天是帐幕，大地是床，没有红墙，也没有绿瓦。也有人觉得似乎是看见了一层薄薄的纱，蒙蒙的青山，淡淡的云霞，不是刺绣，也不是图画。啊，这幅大自然的美景哦，真是好迷人呢。如果说您能够远离都市，远离繁华，投入自然的怀抱，深入其中的话哦，想必也会有一种脱俗难忘的感受。

刚才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啊，是《囊尼路加》。这是一部电影里面的插曲。不过，这部电影已经好老了，不记得这个电影的名字了。不过还记得那个画面，是一群登山的年轻人，他们一个个的唱出了他们在山上所看到、所感受的不同的情景。但愿轻快的歌声也能够感染您的心情啊，让我们拥有一个轻松愉快的清晨时光。心理学权威普莱史考特瑞基，他曾经针对了好几千名的学生做过一项调查，结果他发现每一个学生的成绩以及日后的成就都跟他对自己的认知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啊，凡是自己觉得这个数学程度很差的这个学生啊，他一定会发觉自己成绩单里面的这个数学这个学科的分数一直是最糟的，而且也发觉凡是

那些自以为乏人问津的有自卑感的女孩一定会在舞会中发现，哎，果然哦，没有异性邀她跳舞。因为哦，你想想，当看到她那副愁容满面的样子哦，还有看到当她遇见了心仪的对象，而希望对方能够走到自己跟前来，所不自觉的哦，表现出的那种急于讨好的这个表情哦。或者是对男士们所流露出不自觉的敌意啊，像这些他在不自觉的情况之下所表现出来的表情，都会赶跑那些原本对他有意思的那些男孩，是不是？而也就由于这些人，他们有这种自认的这种自己预知的能力，所以说啊，很少有人承认他们的苦恼，他们的失败是因为自我意向或者是自我评价而起的。可是如果说啊，你能够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自己以前的这些想法是错的话啊，结果发现他们都会有近乎奇迹似的转变。像是啊，有人认为脸上如果说有疤痕的话啊，就会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可是德国军人哦，如果说他们在战争中脸上留下了疤痕的话，反而会因此而自诩为是军刀疤啊，就好像是佩戴了勋章一样哦，认为是很荣耀的事。你看哦，这两种看法是极端的不同，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两种人日后的表现啊，也真的哦是同样的会有两个极端的结果。所以说可见啊，这一切都是跟自我认知有着密切的关系。我想这一点啊，是很值得我们做个警惕的。

真是好美好令人怀念的旋律啊。刚才啊，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曾经跟朋友们谈到心理学权威普莱史考特瑞基，他曾经啊针对了好几千名的学生做过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每个学生的成绩以及他们日后的成就都跟他们对自己的认知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由于这些人他们有这种自认的这种自己预知的能力，所以说很少有人承认他们的苦恼或者是他们的失败是因为自我意向或者是自我评价而引起的。可是啊，如果说你能够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自己先前的想法是错的话哦，结果发现他们都会有近乎奇迹似的转变。像是有一个学生啊，他以前在拼字方面表现得很差，平均100个字里面就有55个字拼错。后来在突破了他的心理障碍之后，第二年啊，他平均拼对了95个字，到了第三年，他竟然成为了拼字比赛的冠军。还有一个原先啊被鉴定为没有英语学习能力的男孩子，他却在第二年得到了文学奖。另外还有一个学生，曾经被其他大学退学的这个学生，他也是在瑞基博士的辅导之下，不但是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就读，而且啊后来他还以特优的成绩毕业了。哦，你看啊，真是没想到是吧。同时啊，瑞基博士也

用了这种方法，奇迹似的改正了很多学生无药可救的这个像是咬指甲啦或者是口疾等等这些原先都是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克服的一些习惯。我想由瑞基博士的这项实验也让我们警惕到了一个人千万不要太自卑太自我设限而使得自己陷于

要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像是刚才哦，也跟朋友们提到，有人认为脸上如果说有疤痕的话哦，就会觉得自己一辈子哦都抬不起头来。可是在德国的军人呢，他们却认为说如果在战争中脸上留下疤痕的话，反而是认为哦这是很荣耀的事。所以说哦，同样的一件事情哦，就看你怎么样来看待它了。一个脸上充满了阳光的人，别人才会喜欢你，接近你啊，是吧？

在美国曾经有一位小学老师对他的学生进行了这么一个心理实验。他先对学生说，最近的科学报告已经证实了，在学习上蓝色眼睛的孩子要比棕色眼睛的孩子来得更聪明，学习成效要来得更好。于是他就把这些学生分成了蓝眼睛组跟棕色眼睛组。结果过了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发现棕色眼睛组的能力很明显的下降了，而蓝眼睛组的能力则有了很大的提升。这时候老师又对全班学生宣布说，先前是他弄错了，其实是蓝眼睛跟浅色眼睛的孩子才是所谓的弱者，而棕色或者是深色眼睛的孩子他们才是强者。经过他这么一纠正之后结果发现很快的棕色眼睛的学生他们的这个能力都提高了，而蓝色眼睛的孩子他们的能力则下降了。这就是自我意向的能量的影响。所以说你看如果外在的看法能够影响我们的

内在的话，哦，那岂不我们内在的意念不是会具有更大的力量吗？所以说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要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说我们千万要保守我们的心。而且你知道吗？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将可以找到伟大的力量和无穷的珍宝哦。

很快的哦，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爱圣灵所爱的教会牧者，灵恩的经历常有一种危机，就是宝贵甚至太兴奋，很想与人分享，盼望别人也能够经历拥有，特别期待教会的领袖牧者也能够有相同的经历，如此常常带来领袖特别牧者的困扰甚至压力。

0: 非常感谢神，在台北灵粮堂，在我还没有来之前，两位主任牧师，当时就有一位姊妹徐妈妈领受灵恩的经历，但超过十年，她差不多都不谈到这个经历，更不会给别人，特别牧者压力。她跟丈夫天天到教会，默默地为教会牧者用爱心祷告，不是控告，平常很正常的聚会，爱教会牧者弟兄姊妹。后来少数有灵恩经历的弟兄姊妹一样效法这样的榜样，不宣扬，不宣扬，不给人压力，不形成小圈圈，更不结党纷争，就是爱教会，爱没有类似经验的人。整个教会圣灵更新好像缓慢了一些，但是却能够平顺和谐，没有纷争分裂，共同经历美好的圣灵更新。弟兄姊妹渴望更多人经历圣灵的属灵家人，让我们不要用人力，特别不要用蛮力来促成，加快圣灵的工作，用我们被更新的生命生活的见证，相信神会在我们的家庭教会神的国度带来美好的影响，让我们放轻松，归回安息，平静安稳，好吗？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用意不是为了大家拼音，你是用意面对这个
4: 我的母可能米红事情都完美，不过做的完美做好每一天事情，
5: 用爱才上司行着。
2: Go Go Radio FM 104.3，
5: 老你穷哈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32章第一节，这千城的事以后，千城事就是西西家王让全国，甚至让已经摇摇欲坠的北国都一起来参加这个他新建立起来的过逾越节这个礼，然后还有除掉一些污秽，然后还有叫大家更加尊重祭司和利未人，他有很多宗教上的改革，这都是虔诚的事。这些事应该是好事，是去掉偶像，是拜真神的，是神也喜悦的，是人也喜悦的。可是圣经上历代志下第32章第一节，这虔诚的事，他知道这是虔诚的事，是好事，是陶主喜悦的。结果呢，犹大遇见大灾难，亚述王西拿基利来侵入犹大，围困一切坚固城，想要攻破占据。我们讨主的喜悦，我们做主喜悦的事，就要主

让我们碰到这么大的危机，这么大的危险。希西家来见希拿基利，他看到他定要攻打一切坚固城，想要占据。那么，这家伙想要攻打耶路撒冷，希西家就与首领和勇士商议，塞住城外的全员，他们就都帮助他。于是有许多人聚集，塞了一切的泉源，并通流国中的小河，说亚述王来，为何让他得许多水呢？希西家力图自强，就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高与城楼相齐，在城外又筑一城坚固的大卫城。的米罗制造了许多军器、盾牌，设立军长，管理百姓，将他们招聚，又在城门宽阔处用话勉励他们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百姓就靠犹大王希西家的话，安然无惧。可是呢，事情还有发展呢。第九节，此后亚述王希拿基利和他的全军攻打拉吉。就差遣臣仆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希西家和一切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亚述王希拿基利如此说，你们依靠什么呢？还在耶路撒冷受困呢？”希西家对你们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必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这不是诱惑你们，使你们受饥饿而死吗？这希西家岂不是废去耶和华的秋坛与祭坛，吩咐犹大人与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一个坛前敬拜，在其上烧香吗？我与我的列祖向列邦所行的，你们岂不知道吗？列邦的神何尝能救自己的国脱离我手呢？我列祖所灭的国。”那些神中，谁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主的手呢？难道你们的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吗？所以你们不要叫希西家这样欺哄诱惑你们，也不要信他，因为没有一国一邦的神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的手和我列祖的手，何况你们的神岂不？更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哦，这很狂妄啊！我们念念知道就好了。这是世人对于神的家、教会、历史历代都非常的轻视啊，都非常的看不起。但是我们也不是要看不起人，我们只是希望人看得起主。他们如果不能改的话，就死得很惨了。如果要能改，那也要看神的拣选了。希拿基利来围攻犹大了，当地的人所做的准备工作，耶路撒冷人做的准备工作，就是塞住一切的泉源，不让他有水啊。然后呢，自修城墙，一定需要有城墙比较好对付这些来侵略的人。那么也有城楼啊，这都是军事用途，要坚固大卫的城的米罗，设立了许多的军器盾牌，要刚强壮胆，不要怕，我们一定会赢的，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要更大。好，这我们当然知道，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惧怕谁呢？我们有神同在，就什么都不怕，有神的喜悦我们就什么都不怕，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得罪神，不是为了我们得什么好处，而是我们知道得罪神
是

是不应该的。我们应该讨主的喜悦，也不是为了赏，是他已经给我们赏，我们才可能，刚强壮胆起来。好，大家都得到安慰啊。虽然敌人是很凶，敌人是很下流，敌人是很要把他们吓到。敌人来了，在第九节，此后亚述王希拿基利和他的全军攻打拉吉，就差遣臣仆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西家和一切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说：“亚述王希拿基利如此说，你们依靠什么，还在耶路撒冷受困呢？西西家对你们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必然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这不是诱惑你们，使你们受饥饿饥渴而死吗？这西西家岂不是废去耶和华的秋坛和祭坛，吩咐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一个坛前敬拜，在其上烧香吗？我与我列祖向列邦所行的，你们岂不知道吗？列邦的神何尝能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我列祖所灭的国，那些神中谁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的主呢？我主的手呢？难道你们的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吗？所以你们不要叫西西家这样欺哄诱惑你们，也不要信他，因为没有一国一邦的神能救自己的民众脱离我的手和我列祖的手，何况你们的神岂不更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吗？这都是讽刺话，你们神有多了不起，能够脱离我的掌控啊？这个西西家恐怕也没有这个信心。西西家也看到敌人的军队是很强大，训练有素，恐怕不容易胜的。西拿基利的臣仆还有别的话毁谤耶和华神和他的仆人西西家。西拿基利也写信毁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列邦的神既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手，西西家的神也不能脱离他的，也不能救他的子民脱离我的手了。亚述王的臣仆用犹大言语向耶路撒冷上的民大声呼叫，要惊吓他们，扰乱他们，以便取城。他们论耶路撒冷的神如同论世上人手所造的神一样。这句话非常好啊！他们论到神啊，论到耶路撒冷的神，论到这位真神，论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他们好像在讲到世人手所造的神一样。我们的神哪是这样子的？你搞错了啊！西西家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因此祷告，向天呼求，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营中，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将帅尽都灭了。亚述王满面含羞地回本国，进了他神的庙中，有他亲生的儿子在那里用刀杀了他。这样，耶和华救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亚述王的希拿基利的手，也脱离一切仇敌的手，又赐他们世境平安。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将贡物献与耶和华，又将宝物送给犹大王西西家。此后，西西家在列邦人的眼中看为尊大。好，这是西西家的胜利啊！这是西西家的差不多要到顶峰了啊！你看，他原来在一个不怎么敬畏神的父亲带领的国家下长大，然后开始洁净圣殿，开始过逾越节，开始到处传扬关于神的事情。但是结果怎么样？结果固然有上帝祝福的地方，比如说他们奉献吃的很，奉献大量奉献以后，这些神职人员都能够吃得很好，这个是神的祝福。但是呢，
敌人的军队来的时候，

我们还是束手无策的。希拿基利那么强大，围攻了犹大，他们能够做的事就是把一切的水源切断，不要让亚述人有这个水。那么西西家说，坚固大卫城的米罗制造了许多军器盾牌，那么可是亚述王希拿基利呢，就讥笑西西家，他们亚述军队拿不到水，因为以色列把水源堵住，但是亚述实在是太强大了，亚述的将军在那个向以色列喊话，你们别想跟我们作对了，你们一定是输的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亚述的军队在那里讽刺以色列的时候，神会怎么样？在历代志下第32章第18节讲到说，亚述王的臣仆用犹大言语向耶路撒冷城上的民大声呼叫，要惊吓他们，扰乱他们，以便取城。他们论耶路撒冷的城，如同论世上人手所造的城一样，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知人的肤浅渺小。你亚述在世上稍微有一点点的风光，你居然就敢向上帝挑战。你论耶路撒冷的神，你论这位独一的真神，像论世上人手所造的神一般。人手所造的就不是神啊，人手所造的就是偶像啊。好，西西家王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因此祷告，就向神祷告了。向神祷告，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营中，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将帅尽都灭掉了。然后这是亚述自己的自作自受，惹上帝的愤怒，上帝就差遣一个天使进入亚述王的营中，把这些大能的勇士官长将帅都是灭尽了。亚述王呢是满面含羞的回到本国，进了他神的庙，有他亲生的儿子在那里用刀杀了他。这样耶和华救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亚述王西拿基利的手，也脱离一切仇敌的手，又赐他们四境平安。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将贡物献给耶和华，又将宝物送给犹大王西西家。此后西西家在列邦人眼中为尊为大。好，我们再想想他的作为。第一个洁净圣殿，第二个就是恢复奉献给祭司的这个堆成垒的这些物资哈。第三个，他恢复了这个逾越节，大家守逾越节，不仅是犹大，连北国也守这个，也邀请他们来南国守这个逾越节。那么守逾越节，而且他在之前之后都还做了一些洁净圣殿的事。那么做了这么多敬畏上帝的事，应该神给他一点祝福，给他一点享受。祝福很多，但享受几乎没有什么享受的时间。就西拿基利亚述的王带着军队来了，大骂大笑以犹大。那么西西家也没有办法怎么样，他就祷告啊，祷告上帝，你看看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结果亚述的大军呢，被耶和华的使者通通杀掉了啊。那么亚述王满面羞愧的回到本国去，进了他神的庙中，亲生的儿子在那里用刀杀了他。这样耶和华就救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了亚述王西拿基利的手，也脱离一切仇敌的手，又赐他们四境平安。好，敌人也走了，逾越节也恢复了，整个以色列干净了，没有污秽的偶像了。那么现在有什么事呢？哎，又有事了。在第32章的第24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当一切的灾难都停了，西西家可以享受一下上帝的给他的祝福的时候，他病得要死。他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赐他一个兆头。他病得要死，结果神让他好起来了。可是西西家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但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好，西西家骄傲，那么西西家怎么骄傲呢？那个是有人来看，

西西家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看27节，西西家大有智慧、尊荣、资财，建造府库，收藏金银、宝石、香料、盾牌和各样的宝器，又建造仓房，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又为各类的牲畜盖棚、立圈，并且建立城邑，还有许多的羊群、牛群，因为神赐他极多的财产。这西西家也是塞住基逊的上源，引水直下，留在大卫城的西边。西西家的这个事工呢，也是很了不起啊，跟所罗门有点像。他所行的事尽都亨通，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奇事。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好，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考验啊，就是巴比伦的使者要看一下西西家的状况，他生病吗？病得要死啊，又被医好了。更早的时候，亚述王的军队也在西西家对抗的时候，完全丧命了。所以巴比伦很好奇来看。那这时候，如果西西家能够像所罗门一样，让人看到的是神的智慧，让人看到的是神的了不起，神是该得称颂的。其他有什么好看的？其他的，但是西西家就是没有让人看到上帝的美好，就让人家看他西西家有多少武器，有些什么东西，这人家就起了觊觎之心了。他没有尊主为大，他就是他的糊涂的反应，就让这个国家亡得很惨，就是犹大亡得很惨。各位，我们不能骄傲，在任何情形下不要骄傲，一骄傲就是得罪上帝，那万劫不复了。我们也看一下，在列王记下记载这件事是怎么记载的啊？在列王记下第19章讲到说，西西家生病了，那是在一场圣战之后，就是亚述的军队攻击耶路撒冷的事情。亚述军队后来退掉了，退去了以后，那么西西家得到以赛亚的安慰。以赛亚说，你不必怕这些亚述王的凶狠啊，神能够拯救你。那么神能够拯救你，神能够让你得胜。那么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见西西家，本来说你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那么耶和华也要攻击西拿基利，那么我由大家所逃脱的会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好，那么这个是在列王记下第19章所讲的。那么20章讲西西家得到了重病，病得要死，然后一祷告以后又好了。这下巴比伦王就派使者来看，可是西西家没有让他们看到上帝的伟大，他们让他看到他很伟大，他很不错，结果就引起人家觊觎之心，使一切的成功都功败垂成。就是太骄傲了。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没有理由祷，没有理由骄傲，没有理由自大，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可夸的。我们夸你，我们夸你的十字架，夸你的奇妙的带领。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最近在空中来三见面。那么最近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八节到二十节，咱知上帝的子儿未继续犯罪，因为上帝的子儿得甲因保守。邪恶者吸引未到，咱知咱是属上帝，毋过全世界受邪恶者管辖。咱嘛知上帝的子已经来临，阁予咱有晓悟的心，通明白迄位真神。

上帝，咱甲真神上帝结连，因为咱甲伊的子耶稣基督结连，这位就是真神上帝，是永远的活命。咱看到这段是约翰一书的一个结论，真重要。伊用这个起头讲，咱知，我们知道，真多基督徒也是人生回应这个指标的信用，咱应该爱知，我们应当知道，应该爱知影啥，就是上帝的子儿未继续犯罪，因为上帝的子儿得甲因保守。伫这个所在，咱看到三个讲，咱知，我们知道，这个是因为上帝的子儿得甲因保守，保守咱，还是讲咱对上帝生的，咱是上帝的子儿。咱看到现代台语翻译的圣经较适当清楚，予咱知。伊则讲到两个上帝的，一个就是上帝的子儿，咱则会领受相信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正做上帝的子儿，咱是上帝的子儿，未继续犯罪，因为上帝的子儿得甲因保守，所以毋是上帝的子儿家己有能力无犯罪，因为得到耶稣基督的保守。中文的圣经和合本写讲，咱知。既然对上帝生的未犯罪，对上帝生的要保守自己，这个就是在上帝的子儿，属在上帝的顶头，他都写自己。因为你如果照中文看，这个保守是对自己来的。我们知道，凡从上帝生的必不犯罪，从上帝生的必保守自己。哎，这个实在是大条。除非这个讲对上帝生的是来讲耶稣基督，伊无犯罪，这咱会当知。要唔过，中文圣经讲凡从上帝生。既然对上帝都在指所有的对上帝生的，这那会当讲因无犯罪，伊则讲从上帝生的必保守自己，所以这个部分都予咱看到这个经文，伊原本咱来讲这希腊文这个经文。伊的文法，还是伊前后所要甲咱讲的意思咯。咱常常咧讲到读圣经，咱毋是看一节，咱必须要前后去看，才会当知影伊即节所咧讲的啊，则袂有重大，则袂有出入的所在。用咱今仔日所看。约翰一书第五章，这个这么重要，咱看到十八节，啊，我将无同的版本，咱所看一下，咱就会当知影伊的意思，咱对这中间会当较清楚。十八节的部分，咱一般拄啊读予咱知，来讲到这和合本咩啊？有修订，我们知道，凡从上帝生的必不犯罪，从上帝生的那一位必保守他。注意看到这个和合本
二空

1900年修订的。所以伫即个所在，咱约翰一书到一个段落的时，咱嘛要和大家搁一摆来学习。咱圣经你哪会当加用两种的版本？同好是三种的版本，吼、哦，都除了你习惯的读的，另外各加两种，用三种版本来读，你会发现圣神做奇妙的工，让你明白。你唔免去问别人，唔是讲你唔免讨论，唔免分享，是你唔通用别人的意见来正做你的感动。咱的确都爱听，更多爱参加查经班，爱互相追求。也毋过，当你伫家己灵修的中间用三个版本来读，安尼看你会当领受到什么？咱用约翰一书5:18，第一个就是1919年107年前。完成翻译的叫做《和合本》，和合本中文讲：我们知道，凡从上帝生的，必不犯罪；从上帝生的，必保守自己。哎，这听起来，按上帝心遐厉害，会当个的确会保守家己。咱知，既然对上帝生的拢未犯罪。对上帝生的要保守家己，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咱知影在1990年代、80年代，圣经学者包括周连华牧师、骆宜林牧师，因组成有一个现代中文译本。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就安尼翻译讲。我们知道上帝的儿女不会继续犯罪，因为上帝的儿子保守他们。真清楚地讲到，和合本讲凡从上帝生的，伊讲是上帝的儿女，对上帝生当然是上帝的子女，未继续犯罪，这咱较好了解。但是和合本讲从上帝生的必保守自己，哇，这个都较大条哦。啊，上帝的儿女不会犯罪，啊，个上帝生的必保守自己。所以现代中文译本讲，因为上帝的儿子保守他们，上帝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和合本1919年的和合本。在2000年有做一个修订，咱称作和合本2010年版本。伊安尼讲，我们知道凡从上帝生的必不犯罪，从上帝生的那一位必保守他们。哦，头前咧讲凡从上帝生的都是咱必不犯罪，但是从上帝生的那一位都是耶稣基督。要保守咱，安尼都明白咯。咱等下要阁继续看台语的翻译，稍后。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今天读十八节到二十节，在这里跟咱说就要知，咱就知，咱知同要紧的，咱知，但是真多时候咱不知，所以对吧，咱定罪说咱应该要知，当知道的事情，伊甲咱讲，就是对上帝生的耶稣基督的确要保守伊，所以咱今仔日若读华本的圣经，就请咱爱过去看另外两款啊、三款版本的圣经，因为华本写讲，咱知既那对上帝生的未犯罪，因为对上帝生的要保守家己，这个。已经伫个过去这五十年啊，老师学者甲咱提醒，所以好学本拄啊读个伫个修订的时阵，即节已经啊调整做，我们知道凡从上帝生的必不犯罪，从上帝生的那一位必保守他。咱知既然对上帝生的。未犯罪，对上帝生的那位耶稣基督要保守伊，所以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保守对上帝生的和上帝接纳做伊子儿的你我，耶稣基督保守咱，所以咱则未搁犯罪。咱来看台语的圣经，台语的圣经，咱。看到巴克利牧师翻译，要成百年前台语版的圣经，嘛是甲

何下本的圣经的背景，迄、那个时阵对圣经的了解是同款背景安尼写。咱知，既那对上帝生的无犯罪，是对上帝生的保守义。这个其实有小可清楚分开，对上。

遗毒，也唔过这上百年前翻译的台语，咱依然有当下诶头前后边这两个对上帝生的，拢看作是同款诶人，同款的迄位，同款的你，同款的我。伊讲，既然对上帝生的无犯罪，是对上帝生的不受益。对的，安尼你看现代台语咱即马读，咱知上帝的囝儿未继续犯罪，因为上帝的囝得甲因报仇。哦，即讲出来两项代志，第一项，上帝的囝儿就是你我，咱信耶稣是基督，受上帝接纳，踮伊面前正做伊的囝儿。伊甲咱讲，未继续犯罪，是因为上帝的囝耶稣基督得甲因保守。所以现代台语的圣经针对犯罪，甲咱提醒是继续犯罪，也就是讲，咱信耶稣是基督，因为信称罪义，受上帝接纳。正做伊的囝儿，但是咱踮在这个世间啊，个软弱有限。保罗踮在罗马书第七章讲：靠啊，我的罪人，我爱的好无去行，无爱的歹偏偏去行。保罗都这么深的吐愧，咱哪有可能讲顶头生以后都无犯罪？伊才甲咱讲，无继续犯罪。为什么会当无继续犯罪？是因为上帝的子耶稣基督保守咱。所以，伫个传统有一首诗歌，咱啊，踮伫个台语的歌词是讲：上帝疼痛，太话遐大；上帝疼痛，太话遐大，欢喜失落乎我。伊伫这首诗歌诶中间诶重复诶副歌，伊咧讲，因为我知所信诶救主，那深信我苦，为得伊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诶，为保守直到迄日。原来啊，因为是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的保守，不是咱家己有才调有能力。所以这首诗歌其实咱真侪教会历史上拢在吟，迄、那个曲是19世纪1883年，歌词嘛是19世纪，吼、哦，拢是1883年，这伫美国内战了后。十多年的中间，这个歌出来，上帝疼痛，乃为遐大，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咱深信我可为得伊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这就是咱约翰一书第五章18节，咱看到四个版本的圣经，就予咱知影。对上帝生的迄位，就是咧讲上帝的独生子，独一的个子。这个生是讲着对上帝遐来，唔是咱人世间对妈妈的腹肚生这个意思。虽然耶稣基督道成肉体，犹原对玛利亚的腹肚出来，也唔过直接讲对上帝生的迄位。耶稣基督的确要保守咱，这款的保守就是伫伊的手，伫伊两条的中间。伫英文的圣经讲 ，in his grip，就是两条牵条握住，吼，把你牵掉，拢伫伊的保守，就是伫伊牵的中间。唔是甲你做布袋戏红啊，是甲你牵条你的手，
你同款家己爱行，

自己跑走，面对挑战，但是在面对这些世界的功课时，我们可以知道，因为他给我们保守，所以如果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因为上帝生那个独一的子对上帝来，他保守我们，我们称作至好朋友，我们就不会继续犯罪，不再犯罪。在这个地方，他说不犯罪，我要保守他，这个不犯罪，不犯罪，是不继续犯罪。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写给这些罗马教会的批信，在他最最中间的讲到人受肉体的部分和属灵的部分，这款的极大的竞争，这实在拢是爱挖苦耶稣基督，这是咱爱知第一项。感谢主，伊的保守，当心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你的疼痛那遐尼大，何况这卑微小块的人，会当甲你滚话，通过耶稣基督这么深的恩典救赎，让我们可以心得到平安，也通过圣神继续感动引导，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换新正直。感谢主你的保守，这是我所信所知，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0: 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传道书第四章的9到1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团队合作，团队合作。

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大桥在1869年动工兴建，但才开工不久，总工程师华盛顿·罗伯林便病重，无法继续亲自监工，他的妻子艾米丽挺身而出协助他研究他的计划，修正规格，并告诉他的助手该怎么做。艾米丽尽一切所能协助丈夫，当这座桥在1883年通车时，她搭乘第一辆马车过桥，她丈夫称赞她拥有非凡的才干，以及对这项工程与计划了解透彻。如此的团队合作真是美好，而这也是让我们的工作充满意义的秘诀。在《传道书》，所罗门解释了团队合作的基础，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保罗也教导我们，团队合作是教会侍奉的关键。在哥林多前书12章20节说，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保罗进一步解释，教会不应该有分裂，大家要一起服侍，彼此相顾。在我们的工作、家庭或教会生活中，我们都不是孤身一人，当有人脚步蹒跚时，我们需要彼此扶持。当我们汇集众人的才能一同服侍时，也需要彼此配合，在着手去完成上帝要我们做的工作时，团队合作至关重要。您能如何与别人合作去做上帝的工作呢？在服侍基督时，您的同工曾如何帮助您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感谢主引导我们与其他人一起工作。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传道书四章的9到1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团队合作。圣经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甚，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传道书第四章，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神告诉我们联合的功效。我们知道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就非常注重联合的力量，在训练门徒的时候，总是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工作。就是我们的主在需要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是差遣了两个门徒去牵驴使用。就是在路加福音22章记载了主耶稣他们在预备逾越节最后晚餐的时候，主也是打发了彼得、约翰两个人同去。在旧约的律法是禁止凭着一个人的见证就定人的罪，至少要有两个人做见证才可以定案。从使徒行传的记载里，我们看到在五旬节之后的教会仍然是继续的使用这个原则，表示初期教会他们信得过主耶稣，并没有弄错了这个传福音的战术。这样不但不会使缺少工人的问题更加的严重，两个人一起反而是增加了传福音的效果。总之，合成的力量是绝对的大过分开的力量，还需要负担大重量的绳子。三股合成一条大绳子，那就粗壮的多了。在旧约的申命记32章的30节说，一人追赶千人，二人使万人逃跑。我们看人数加了一倍，合在一起的效果竟然大了十倍。记得有一位牧师讲道的时候说，我们的工作千万不能够十里宽却是只有一寸深。属灵的征战完全不是为了义气，而是以得胜荣耀我们的主为目的。所以无论怎样健全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有时候灰心，有时候患病，有时候怠惰起来，有时情绪低落了，在这样的时候受了试探，有时候会因为自己被过犯所胜了。就在这样的时刻，若是有两个人在一起，就可以互相的扶持相顾，而不会孤单无助。在天国的路上，我们知道征战是需要有人同心相助，就是捍卫真理也是必须合作。当然也有一些是孤僻的人，他们要永远做第一，可是总是喜欢自己说了算，成为一言堂的人是撑不久的。总之，为了主的事工，我们不但要有忠心，要有智慧，要肯同心合作，才能够抵挡仇敌，打美好的仗。传道书

第四章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读的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这句话并不是说人必须要结婚，而是指人必须要有同伴，有同伴的感觉非常的美好，彼此可以互相扶持，互相分享，也可以一同享受辛苦之后的成果。譬如说教会里的团契生活，团契生活相当重要，它可以消极的一起让大家来抵抗恶事。团契生活更在积极方面帮助我们得到许多的好处，譬如说做工的时候可以因着人多而更有果效，更重要的是透过友伴彼此的相爱，不管是在夫妻的关系上、手足亲情上，或是教会的肢体关系上，都可以更加的让我们享受神对我们的爱，而且也能够彼此激励，更加的爱神。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人从伊甸园里被赶出来之后，人生进入到另外一种的孤单里，那就是虚空。人生有很多的虚空，譬如说有一些人白忙了一辈子，有一些人辛辛苦苦的不眠不休的堆积财富，一直到有一天他忽然发现他没有时间来享受他的财富，而享受他财富的人可能都是他不认识的人，这是一个虚空啊，是个极重的劳苦。另外有一些人，他是为着自己的幸福在忙，别人如何他根本不关心。另外有一种人比较好一点，他是为家人的生活忙。另外还有一种人，他们是为着别人的需要在忙碌。所以最糟糕的是不知道为自己，不知道为家人，也不知道为别人，他忙来忙去，正如刚才所说的，不知道为什么忙，或是为谁忙。那么什么是最好的人生呢？就是我们在为神劳碌，为神忙，这是最有价值的忙碌，也是最喜乐的。在哥林多前书15章的58节，圣经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对于将来满了盼望，因此在侍奉上要坚固，不可摇动，不要失去热心和爱心。所以圣经说我们要常常的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既然知道主会纪念我们今天在地上为他所摆上的功夫，所以我们就应当要抓住机会竭力的多做主的工，因为做工的果效会随着我们，将来我们一定会从主那里得到赏赐。再者，为主忙的人是不会期望人的感激领情，只求讨主的喜悦，然而只是为自己或者是为别人忙的人，这个期望呢常常会落空。所以我们要常常自问，我到底是为谁忙，为什么忙，这样常常自我省察的人，到头来就绝对不会剩下一场虚空。其实从创世纪神造人，我们就很清楚地看见神造人原来是要与我们人相交的，使人与神都可以得到了无比的满足，因为爱的需要是神所赐给我们人基本的人性，为此这个需要就必须要得到满足，人的心灵才会觉得充实。虽然这个世界上任何人的爱都不能够完全的满足人的心灵，但是爱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没有爱与被爱的对象，不仅仅是孤单而已，人生更是贫乏的。于是传道者所罗门在传道书里给孤单开的药方是，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可以团队合作，同享加倍的工作成果，而且两个人可以彼此扶持，在试炼患难来临的时候，
不如

容易跌倒，因为旁边有人彼此激励，互相安慰，免得我们软弱退后甚至冷淡了。所以两个人可以同心抵挡，互相支援，而一个人落了单就很容易被敌人所胜。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人生伴侣呢？夫妻是否同心呢？亲子是否相爱呢？肢体是否彼此关怀呢？朋友是否相助？人生若缺乏委身的物件，生命的存在就缺乏意义。所罗门抛给了我们这样一个问题，我劳劳碌碌到底是为谁呢？这个答案将决定一个人是否值得活下去。比两个人更坚强的团队是三个人或者是更多的人。在我们基督徒一切的关系当中啊，不论是夫妻或者是弟兄姐妹，不可少的另外有一位，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样这三股合成的绳子就成为非常的强韧，不会折断的绳子，因为我们是住在爱的里面。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说，因为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十九节，主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可见我们的神是愿意在爱中与我们相连结的。人类在堕落以后，我们知道这个罪性呢，会导致我们变得冷漠、孤立、拒绝、排斥、分裂、敌对、嫉妒等等的行为。这些个行为都是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当然这也是在日光之下空虚人生的实在的内容。然而神的救恩与耶稣基督的爱是可以恢复并且医治这一切被隔断的人际关系，使孤独的人不再孤单。传道者所罗门在这里告诉我们，若是有同行的伴侣，人生的重担将较为轻省一些。当然也有不少人是自己一个人孤身奋斗的，孤身奋斗不是完全没有优点，也有他的优点。首先他的自由度比较高，因为他不需要跟别人协调，只要按照自己的想法、速度和方向前行就可以了。譬如说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可以自己做决定，而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在效率方面可能更快，因为有些事情呢，只有一个人做，自己做可以避免很多无谓浪费时间的讨论和沟通。而且单独一个人可以培养自己独立的能力，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必须要学习，以前不懂的现在自己一个人必须要学习解决问题，承担责任，增强信心。许多伟大的发明家、作家还有研究者，他们都曾经有长时间的独立工作的经历。但是孤身奋斗的缺点也不少，譬如说很容易孤单，因为我们人是群体性的存在，而且人都需要别人的提醒。单独一个人没有别人提醒的时候，可能容易判断错误，可能做出不成熟的决定。而且我们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无论是在时间上、体力上、知识上、资源上都是有限的。一个人能完成的事绝对比团队有限。在非洲有一句谚语说，如果你想走得快就一个人走，如果你想走得远那就和大家一起走。但愿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既有独立面对挑战的勇气，也有愿意携手同行的伙伴，因为这两种力量兼具，往往是成熟生命的标志。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创造了我们，在你的爱中，你也在爱中陪伴我们走一生的道路，更在爱中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家乡。感谢你愿意与我们同行，因为有你同行，我们就有面对挑战的勇气。感谢主的陪伴，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对于这一段的经文有了新的体会和收获，我们就能够得到从神来的祝福平安，并且也能够帮助别人，和别人一块儿在过程当中经历生命更深的丰富。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

0: 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在今天主要是在恒春半岛还有台东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中午过后新竹以北以及云嘉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的出现几率，并且在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较大雨势的出现几率。在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是来到35到37度，东半部是32到33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接近山区的地方，以及宜兰地区还有华东纵谷的温度还会再更高一些，局部甚至可能来到36到38度左右，因此出门也请记得做好防晒工作。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霸凌案总统令公告，杨珍妮免职。中国时报，沙拉油致癌物超标1300吨，已经流出。自由时报，中国恶法民族团结法上路，赖清德总统表示五大措施反制。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行政院政务委员同时是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因为涉嫌职场霸凌，行政院从昨天开始将其停职。与此同时，总统府在昨天晚间发布总统令表示，杨珍妮是已经予以免职，在昨天开始生效。监察院方面则表示，针对经贸办疑似职场霸凌案已经在4月22日立案，后续也将持续调查。而杨珍妮是第一位因为霸凌遭到免职的政务官，根据了解，他质疑行政院的调查程序还有相关结果，已经委请律师寻求救济。至于被霸凌的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的父亲也是财政部前部长严庆章，在沉默了数个月之后， 昨天是以失去荣誉还是

下什么为题发表了声明，他直指杨琛妮表示颜慧欣是由他所推荐进入到经贸办是谎言，并且期望监察院的调查过程能够秉持更公正的态度，重建友善的公务员工作环境，并且呼吁把已经过世的颜慧欣未尽的职业变成国家的制度，不是只记住他所受到的委屈，而是完成他一直努力追求的理想，这才是真正的还给慧欣的公道。而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则表示，调查报告是总共约谈了31人次，依法包含有录音以及记录可循，因此也耗费了3个月才完成调查报告，相当的完整详尽并且公正。行政院尊重也接受调查报告结果，而杨珍妮身为当事人，当然有权利利用各种方式做后续的程序。不过对于也有部分的经贸办人员发声明力挺杨珍妮，有关的调查报告内容，张敦涵表示是明确的揭露了有关访谈人员其实也对杨珍妮管理风格的评价两极，部分经贸办人员的声明也刚好证明调查报告是所言属实，而行政院的报告是绝对经得起考验。中国时报头条新闻，卫福部食药署在昨天公布接获中联油脂所主动通报，大约有1300公吨的大豆沙拉油自主检验是检出了致癌物苯偏吡的含量是标准的4倍，而这一批油品提供给主要是泰山企业、福寿实业还有福茂油脂来使用，总共有15个品项受到影响，而出货达到1300公吨，目前是已经要求业者下架自主回收。但是台中市食安处在昨天表示，累计影响其实已经达到有20项的油品，也立即命令中联油脂要全面停止产线还有出货，业者是即刻下架回收，同时要追查市面的流向。食药署食品组组长许朝凯在昨天表示，相关油的制程是从黄豆开始到萃取，在精制的过程当中每个步骤环节都要调查究竟是哪个环节遭到了污染，台中市卫生局则会要求业者提出检讨改善报告，而同时所验出的致癌物质苯偏吡是属于环芳香烃的一种，也是食品加工过程当中可能产生或者是受到环境污染所产生，而苯偏吡也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所认定的第一级致癌物，长期大量暴露会有致癌的风险。食药署也呼吁民众，如果持有业者所公布受到影响的产品，请暂停使用，并且依照业者所公布的内容来办理退货。而其中泰山所盘点到可能受到波及的产品，包含精酥耐榨油18公升、沙拉油18公升、环保铁桶沙拉油18公斤、泰山不饱和大豆沙拉油2.6公升、泰山精选蔬菜油3公升、泰山好礼调和油2公升、泰山大豆沙拉油0.6公升，以及欧式果实精华调和油1.5公升。还有泰山好礼调和油0.6公升等油品，而消费者可以依发票或者是凭据退费。自由时报今日头条，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昨天正式上路，而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强调，这是属于跨境镇压的恶法，执政团队将密切关注有关的情况，并且盘点反制措施，也进一步强化全民试读与公务员的教育训练，并且规划完善的援助还有保护机制，另外也积极地向国际来发声，与友盟国家建立合作机制，我们绝对不接受红色恐怖与统战渗透的黑手伸进到台湾社会。赖清德昨天是在民进党中执会上表示，中国政府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关切与反对声音，
执意通过这一步是以团结之名行同化与消灭

之时的恶法，也显示中国政府是正在集权与独裁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完全违反了世界潮流，也凸显台湾与中国的差距也越来越远。赖清德提醒，这一部法律所威胁和影响的不只是有中国内部的人民，而是中国政府进一步升级长臂管辖，对境外也进行跨境镇压。而任何国际上的政府官员、民意代表、组织、企业，甚或是个人，都可能因此遭受到无理的打压与制裁。中共在未来也必定会试图进一步扩大相关的适用范围，同时威胁到台湾人民屈服于中国的威权。戴清德因此也呼吁国人应该提高警觉，密切关注包含前往中国求学、经商或者从事两岸交流活动可能会面临到的各项风险，同时也期待国内是不分党派与朝野，与政府一起守护人民安全，捍卫民主台湾，不会成为中国台湾。现在时间是早上7:39，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昨天在中共105周年的党庆上重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共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也强调要团结广大的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融合，并且表示将坚决打击台独，反对外部干涉。而受到外界关注的是，这是习近平首次在公开场合表述是坚决打击台独的分裂势力，因为在过去他多数是使用反对台独或遏制挫败这一些词汇，而今年度在中国大陆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涉台表述当中，也是首度从反对台独是提升到打击台独。中国时报焦点新闻，行政院人事总处在昨天召开军公教员工待遇审议委员会，在会后将薪资调整方案已经送到行政院进行讨论，最快在今天行政院会即可通过。而院长钟泰在日前就曾经透露，明年的调薪幅度将朝向高于过往的 3%-4% 的方向。而根据了解，在这一次对于调升公务员的专业加级，由于是包含在待遇调整的项目当中，人事总处在先前也多次说明，如果有规划待遇调整方案，那公务员的专业加级也会被纳入到综合评估的项目之中。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行政院在先前所提出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是遭到在野党的封杀，但后续国民党却是自提版本，要求6年的2400亿元改为编入到年度的公务预算。对此，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立委立法要规范行政团队编列特定预算，后续又再由立委自己审查，其实是很奇怪的模式，并且也是明显的违反了行政与立法分立的原则。而后续如果政府真的依照有关规定提出每年400亿元的公务预算，国民党是否就会毫无意见的全数通过，或者会像审查今年度预算拖延或者是大砍的情况，因此也呼吁国民党进一步的释宜。联合报政治新闻，从党内的竞争激烈中获胜的民进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赖瑞龙接受联合报的专访，谈到在过去在市府任职的时候是开启了高雄的演唱会经济，并且强调自己的创意和执行力更擘画了未来执政的宏愿。他表示要打造高雄成为对孩子最为友善的环境，同时要争取没有宵禁的大南方机场来带领南方崛起。他表示高雄机场目前的宵禁问题其实是不利于半导体还有 AI 产业的发展，因此未来是期盼可以比照像是东京、首尔还有上海打造24小时起降的海上国际机场。

0: 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尽管台股在昨天是大涨了近千点，外资也终止连续六天的卖超，但是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还是随着日元以及韩元的破底是由升转贬。昨天中场是收在 31.874 元，贬值了 3.7 分，汇价结束连续两红，成交量则是 25.73 亿美元。台股方面，昨天则是在台积电的领军之下大涨了 893.08 点，收在 47,018.99 点，三大法人是同步买超，合计是 529.35 亿元，其中外资是回头买超有 323.76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台股延长交易有望，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在昨天前往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备询时表示，延长台股的交易时间确实是目前正在研议的方向，而证交所希望可以一盘到底，延长时间大约是在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之间，因此时间是可能会延后到下午3:30左右。林修明表示，在与各国经过比较之后，台股交易的时间确实是相对比较短，所以希望延长，而目前也正在与券商沟通。延长时间当中最重要的考量，则是 IT 与 IT 系统的韧性是必须要取得平衡点。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卫福部食药署十二度接获了有关中联油脂通报的1300公吨的大豆沙拉油有异常，含有一级致癌物苯偏比的情况。而中联油脂其实是由福寿、福茂油还有泰山等业者所共同出资设立，这一次受到影响的范围涵盖有大豆沙拉油、调和油以及耐榨油等品项，因此产品的应用是横跨家庭到餐饮业者的营业用油的市场，使用频率高，同时流通的通路广，事件其实恐怕进一步会扩散到家庭还有餐饮的供应链。而对此，食药署在昨天虽然已经紧急会同地方食安单位到上游的厂商来进行调查，但是其中多个品项其实是属于业务用的油品，供应对象主要是食品业者，而并非是零售的消费者。因此食药署方面也直言，要彻底溯源其实难度极高。自由时报生活新闻，捷运三莺线在前天正式通车，而在8月31日之前，如果持电子票证就可以免费搭乘。而这两天是人潮爆量，同时营运状况也是传出颇多，包含两天以来是有民众反映搭车的时候车厢的把手脱落，也有人说在捷运台北大学站内是找不到充电插座，而座椅的数量不多，还有部分车厢的空调出风口处是有水滴，也有人在莺歌车站同一条路上发现有三个二号出口，而此外目前是还没有支援属于多元支付以及 QR Code 的扫码乘车，让乘客是感到不够方便。对此，市长侯友宜在昨天已经指示将立刻改善还有进行调整，让市民可以更加满意。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世界杯足球赛在昨天的赛况，32强淘汰赛正在火热的进行中，而法国队靠着队长姆巴佩是梅开二度的好表现，最后是以3-0轻取瑞典队，杀进到16强。目前姆巴佩是以6颗进球。

球。在金靴奖的争夺战当中，是仅有阿根廷的球星梅西，更是以时刻进球独居世界杯历史上淘汰赛进球王的宝座。而本届的主办国之一墨西哥，在昨天是在32强比赛中交手厄瓜多，在开赛前因为雷击警报延后一小时开踢，而在赛前两队其实就因为场外的抗

瓜多也顺利晋级16强。美国职棒新闻，道奇队昨天在客场出战运动家队，靠着猛烈的火力，最后是以9-3大胜对手，也夺下近期的4连胜纪录，并且是以56胜30败的战绩稳居国联西区龙头。而这场大胜不只是让道奇队的胜率冲上本季新高，更让现年54岁的总教练罗伯兹夺下他执教生涯的第1000胜。他在2015年生涯是首度担任代理总教练的时候，正是以1-9惨败给了运动家队。但如今同样是在运动家队的手中，只花费1606场比赛就完成执教1000胜的壮举，也一举成为史上最快达成1000胜的总教练。自由时报体育新闻，2027世界杯篮球亚洲区资格赛第一轮的第三阶段将在7月3日还有6日在韩国登场。台湾男子篮球代表队在昨天是出发备战，不料篮协竟然出现严重的行政疏失，未能够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有关程序，这导致了首次入选到成人国家队的海神后卫球员苏文如是无法上场。篮协对此发表声明道歉，并且表示已经着手全面检讨有关国家队球员的资格确认、名单提报还有相关的行政流程，建立更为完善的复核机制，要确保未来每一位入选到国家队的球员都不会再因为行政程序而影响到代表国家出赛的权益。现在时间是早上7:51，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北京在先前有一架轻型飞机是在6月26日撞上了在北京的地标建筑中国尊，也就是中信大厦。在事件发生之后，尽管官方通报这一起事件造成了机上的驾驶员死亡，而现场是有13人受伤，但其实直到今日还是很多细节是有待了解。关于航班追踪平台的数据就显示，当时还有一架海南航空飞机是险些与这一架小飞机相撞，两者一度是只相差不到500公尺，而后者是随后撞上了中信大厦。而这一起差一点相撞的事件在此前是未曾曝光，但包含海南航空、大陆民用航空局都没有立刻回应有关的置评请求，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则是不予置评。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针对有关于日本公民在大连因为涉嫌违反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规定而被采取强制措施一案，他强调当前中日关系是面临到严重的困难，根源是在于日本执政当局一系列涉台的错误言行，因此责任是完全在日本方面。而现场日本媒体提问有关于相关的规定是否还有其他涉及到日本企业或民众的执法案例，郭家坤则是回应中方主管部门是依法查处违法案件，日本方面是应该教育提醒在中国的日本公民和企业要遵守大陆的法律法规。自由时报新闻，根据路透所取得一项来自于俄罗斯的机密文件报道显示，俄罗斯在去年是秘密派遣的军方人员前往中国接受训练，而相关文件的内容涵盖了核生化防护等有关的敏感课程，也显示北京和莫斯科的军事合作是进一步的深化。有关的文件也涵盖了受训人员对于中国解放军训练有关看法的报告，内容除了肯定中方的装备现代化、模拟系统完善，但也指出缺乏了近代高强度的战场经验，与历经乌俄战争的俄罗斯军队是仍然有所差距。而报道也指出，
欧洲官员是正在重新

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经济学人杂志指出，美国的盟友还有对手似乎都已经发现，想要赢得美国总统川普的尊重，就要展现有能力可以伤害他。因此台湾也有人在讨论可以用晶片搭成筹码来施压川普。这一篇在6月30日所刊出的报道指出，美国的安全伙伴是没有人会愚蠢到公开的威胁川普，但所有人也都看到伊朗透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取得的施压筹码，因此有些人也思考如何可以拥有自己的战略要道。而台湾知道自己需要筹码，如今台湾也强调两项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其中包含位于第一岛链的战略位置，以及作为全球晶片的制造中心。多年以来，台湾的政治人物将此称为细盾或者是护国神山，也认为足以让中国是不敢攻击，同时也让美国是无法放弃台湾。自由时报新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下周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登场，而目前土耳其官方已经为此进行了广泛的安全措施，同时禁止公众集会，还有对于言论以及集会自由都采取引发争议的严格限制。相关措施外界分析认为，既是为了保障对于北约峰会的安全，同时也是要借此对外来展现实力。但其实这一次土耳其的安保措施是显然已经超乎寻常，除了封路限制通行，也禁止在峰会期间举行示威、演唱会甚至是毕业典礼等相关活动。而另外已经拘留了200多名包含涉嫌与极端组织有关的成员，但其中也有异议人士是遭到逮捕。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夏天的高温延烧，而桃园市政府宣布要加码1000万元推出第二波的高温敏感族群以及能效冷气购置的补助计划，从昨天下午1点开始已经开放线上申请，只要涉及在桃园家中有0到6岁的幼童或者是65岁以上长者的家庭，购置一级能效冷气，每户最高可以补助5000元，而受理会到10月31日为止，或者是经费用尽会提前停止。中国时报新闻，轿车平台 Uber 从昨天下午2点开始是在台北市的北投区启动为期1个月的免费机车短程移动体验的选项，但交通部是已经明确认定违法。对此台北市交通局则强调，即使是属于创新的尝试，也应该要遵守既有的法律规范，一旦接获民众陈情会绝对严惩不贷。公运处也表示，违规驾驶最高是可处20万元罚锾，并且得吊销牌照还有驾照，平台业者则是最高可以处2500万元的罚锾。而即使是免费搭乘机车，法规仍然是没有开放机车营业载客，因此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自由时报新闻，新北市林口区、淡水区还有五股区是从即日起实施行政区域调整。市府民政局表示，为了协助市民因应新的里别上路，已经完成各项的准备作业，并且将由辖区的户政事务所办理下里的服务，来提供就近的咨询、免费换发证件以及收件的便民措施。而林口、淡水和五股的户政事务所会先寄发通知单给调整范围之内的里民，并且会配合调整的期程来办理下里的任务，提供有关的换发。

0: 法工作，但民政局也提醒，在行政区域调整之后，记载有原本里别的国民身份证、户口名簿还有相关其他证件，在还没有换发之前其实都还是有效，同时也不会影响到在今年年底所举办的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投票的权益，因此相关调整里别的民众也不需要急于在目前进行集中办理。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五再见，拜拜。
1: 现在时刻8点整，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在忙碌的职场里，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却很少有人教我们该怎么与金钱好好相处。从金钱观、职场力到关系与内在的丰盛，让金钱成为祝福的工具，而不是压力的来源。一个陪你重新出发，重新认识金钱、工作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陪您迎向一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